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数，那要有100多个人，我得送4瓶，我原价已经砍到100块钱一瓶了。
1: 来节目，你得有对赌的恒心呀！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东西啊，今天这个价格已经打了一个快五折了啊，这知道是这个你纯纯的送福利的。今天咱们也是为了再号召一下大家，看看咱们节目到底有多少个听众，现在是忠实的听众，是不是？咱们也让大家的热情给涨起来啊，行不行？对赌协议。
0: 哎
1: 呦，50个听众打进来，2分钟，
0: 两分钟。这不能作假啊，这电话我一会儿再去查的。
1: 可以，
0: 你们可别弄出来好几百个电话，
1: 全部都是公布于众的，光明正大的，好吧？
0: 那行吧。
1: 咱们的电话大家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是我跟咱们雨果的对赌，也是大家跟咱们厂家的对赌，是不是？原价198元一瓶，咱们今天先来个砍个5折，100块钱一瓶。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够给力，如果热情够刚涨，咱们2分钟的时间打进来50个听众电话，咱们送2瓶，再也就是3瓶了。打进来100个，咱们就可以再送4瓶，也就是总共5瓶。看看大家想要不想要啊？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开始。好，说起来茅台镇的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呢，我们这瓶酒198元市面上的价格，我们今天砍到100元。但是今天还有对赌协议，50个听众打进来，咱们再送2瓶；100个听众打进来，咱们再送4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你要说为啥这么便宜？第一是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纯纯的谋福利。另外呢，我们大象好物啊，产品也是直接跟咱们厂家所联系的，不过度包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什么名人的宣传费用啊、包装费用啊，把这些中间的费用全部都节省下来，以最优惠的价格来回馈给各位叔叔阿姨。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导播告诉我，已经有59位听众打进电话了。好，再送2瓶的，咱们目标已经达到了，看看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咱们今天茅台镇的原浆酒啊，窖藏原浆酒，茅台镇赤水河的水酿造的，我们是有3年的窖藏工艺的，而且我们是纯粮食的口粮酒，零添加，喝不上头，第二天咱们不难受。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只有2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咱们喝的是有面子的酒，茅台镇的酒，咱们喝的是放心的酒，是纯粮食的酒，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工业酒精啊。家里如果有老伴儿爱喝酒的，给他囤一箱；爸爸啊，逢年过节的时候爱抿两口的，给他囤一箱。当然了，如果有像我们的同事小陈一样，下个月要结婚的，那他的用酒量就更大了，那就更要多囤一些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2分钟时间到，来给我们的导播来快速的统计一下啊。咱们刚才我知道已经送2瓶了，已经是59个了，这两瓶咱们已经拿下了啊。来，导播先告诉我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
0: 你接电话了啊？不能接了，已经2分钟了。
1: 我们已经掐断电话了，好，掐断电话。多少？137位。
0: 137。
1: 我们又过100了啊！过100的时候，你还记得送几瓶吗？4瓶啊！再送4瓶，那就多出来37个呀，多出来这么多呢？
0: 不是，这137，这电话真是有那么多人打吗？
1: 你下节目了，随便去翻好吧？这样吧，这不是多出来的37个呀？我也不给你再翻倍了，不再翻倍了，咱们再多送1瓶，因为你看。够100个了，再送4瓶，加上原来那一瓶是5瓶，哪有买单数的？是不是？人家小陈结婚哪有买单数的？人家有各种的喜事儿的，哪有买单数的？都知道一箱白酒是6瓶，对不对？一箱6瓶就是个双数，咱们的37个再折合成1瓶，总共咱们今天100块钱让大家带回家的是6瓶，来自于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怎么样？
0: 100块钱6瓶，
1: 100块钱。
0: 我这酒原。

0: 价198一瓶，你现在让我100块钱六瓶一整箱，我这酒都是500毫升的每一瓶。
1: 我知道呀，我今天你来节目没收你广告费呀，对不对？而且你还沾了多少喜气，今天除了小陈结婚，是不是今天收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这在家里给你推荐推荐，逢年过节了一拿出来倍儿有面子，亲朋好友都看到了，以后都是你的顾客，是不是？你这宣传费用做得多值啊。
0: 那你这样一说也是，那这样吧，但我这个组数肯定带有限制，不能说是很多很多组囤。
1: 你给多少组？
0: 我给50箱。
1: 50箱？我今天137个听众打进来，你给50箱？
0: 我这是赔本。
1: 你肯定赔啊，你赚还不能来我们大象好物呢。没有商家来我们大象好物是说我要赚钱的，我今天卖多少个我是赚钱的，那不可能，那就是广告费啊。我们就是把广告费折出来给大家谋福利了。50个太少了，我跟你说，今天137个打进来的电话，100箱。
0: 你准备让我赔的
1: 100箱？而且这样，咱现在都流行两位数，一听两位数，我跟你说，虽然99和100它就差1块钱，但是你说出来就是一个是三位数，一个是两位数。咱今天来一个史上最低价，哪里都看不到的，咱们两位数让大家带回去6瓶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好不好？
0: 那你说的两位数是？
1: 咱们也不99了，咱们也不少1万了，你不是198一瓶吗？我今天直接给大家抹一位数。咱抹百位数，98块钱，
0: 98块钱一箱六瓶，
1: 98块钱一箱六瓶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
0: 哎，姐，那你刚也说了，现在流行两位数，那我的组数也得是两位数，我也得是98组。
1: 可以啊，你让你少2箱，可以，98块钱啊，98块钱，咱们一箱六瓶，然后咱们就是98组，好不好？
0: 行，只有98组，如果卖完了就不可能了。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价格是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都不敢想的，98块钱，6瓶，您算算一瓶是多少钱？
0: 10几块钱，
1: 我们是一斤的量，对吧？6瓶就是6斤啊。98块钱，您算算一瓶才多少钱？你喝这一瓶心疼吗？不管是咱们请亲朋好友，还是家里办喜事，还是说咱们逢年过节拿着它送礼了，一箱原价198六瓶是1000多块钱的酒，你现在98块钱带回家，你说你送人心疼不心疼？你现在98块钱买个礼品能买什么呀？是不是？也就买一个，你鸡蛋可能也就70-80就一提吧，还是少的。
0: 那楼下三无产品这种劣质白酒都多少钱一瓶了？我们可是茅台镇正宗茅台镇原浆窖藏。
1: 但是大家今天你送礼送的是啊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这说出去啊谁都知道这里绝对不轻。那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你拿出来让大家一看。我们就是那白瓶飘着那个红丝带的，
0: 红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
1: 对，真有面子呀。小陈，我跟你说啊，你
0: 捡到宝了。
1: 小陈今天肯定也是要多订的，他结婚那肯定不是一箱一箱订的，是吧？人家结个婚20桌，那不得一桌弄个2瓶，是不是？20桌说的都是少的了啊。所以如果跟我们的同事小陈一样，有家里马上要大喜事的啊，你也多囤几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今天真的太优惠了，这个价格真的像白捡的一样，98块钱呀。
0: 98块钱，而且呢我还敢打保票。对，98块钱6瓶，我还敢打保票，我们这个酒绝对是同价格里边品质最好的。
1: 品质最好，那肯定啊，茅台镇的酒啊，你说10几块钱，谁说喝酒，谁敢说谁喝的是啊中国白酒之都的茅台镇的酒？谁敢说？谁十几块钱敢说自己喝的是那儿的？别伤身体，是不是？咱买点好酒啊，别喝着第二天头晕伤身体。咱们现在呀，其实压力大啊，年轻人压力大，老年人呢，这个
0: 也爱小酌两口。
1: 对，有些叔叔确实爱小酌两口，自己没事在家啊弄个花生米啊，是不是？就喝个2两。那别说见着这个哥们儿，见着战友了 啊，见着这个下棋的棋友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了，那难免是多贪杯喝两杯，那更要喝到咱们不伤身体的好酒，那些勾兑酒呀，伤身体的呀，啊，这个品质差的呀，赶紧检查检查啊，家里有的赶紧扔掉，咱们今天要喝就喝放心的好酒。
0: 而且说的是家里边聚会，哪能说是或者说自己在家小喝两杯那个花生米，哪能说是随手都是大几百甚至好几千的酒，这啥家庭呀？我们这个酒品质好，价格还低，98块钱整整六瓶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每一瓶都是500毫升，都是一斤的量。
1: 哎，足足您今天带回家的就是6斤，是不是？
0: 在家喝一点都不心疼。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酒真的是越藏越香，年头越长，这个酒的口感肯定是越好的啊。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呢，它还是市面上啊，就是以前您就算喝过的话呢，也不一样的。以前咱们都知道啊，茅台镇的酒，那90%的它就是酱香型的，是不是？一说起来代表就是酱香型的，浓香型的它的代表就是五粮液，是吧？但是在现在呢，在茅台镇的酒也有突破了，是不是？也给大家出了满足更多人口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了。所以今天咱的酒啊，它就是浓香型的啊。这也是满足了一些爱喝浓香型的这个朋友的这个需求。浓香型的酒它的特点其实就是入口它没有那么的对对，
0: 一点不烈，因为很多酱香型的酒很多人喝不惯，觉得哎呀这个酒太烈，或者说第二天喝完头疼什么的，我们这个浓香型的酒是完全没有这种担忧的。哎，酒拿过来了。
1: 哎，来来来来，咱今天演播室也有一瓶哈，
0: 来，
1: 咱今天这个上班时间在这儿品尝酒好吗？
0: 突然饮酒。你看姐，你看先倒进去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酒线拉得很长
1: 啊。其实就是说这个酒如果好的话，那你如果是水倒了，它肯定就是清清亮亮，那个没有什么酒线，是吧，就断了。但是好的酒呢，它就是那个酒线啊，它会拉得很长，就证明它那个酒呢它更纯，是不是？
0: 对，你看它是一长连贯的线，你看。
1: 嗯，是。然后这个杯体咱们晃一下，
0: 其实看出来它的酒体是非常清澈而且特别透明的。其实我再教你一个鉴别酒的方法，你可以拿一个，就是我们不是透明杯嘛，我们可以拿手机后面的摄像头，就是那个闪光灯，照这个酒，就在光线照射之下呢，好的酒它这个酒液呢会呈现出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就没有任何的杂物
1: 啊。
0: 照一下看一眼
1: 啊，来来来，打开看一下。哎呦，真的跟那个的这个
0: 就没有任何杂质，
1: 消水晶似的。我们这酒线啊，是不是这个挂杯啊，这感觉都有了。浓香型的呢，据说这个空杯留香也很好啊，主要它就是有窖香味和粮食的这个香味啊，入口又不会像酱香型的那么辣喉啊，这也是我们浓香型的入口绵甜爽劲，甜味突出啊，香味也可以在口中迅速的扩散，回味干净利落的这种感觉啊。
0: 而且说这个酒好不好，其实还可以再看酒花，除了看酒线挂杯还得看酒花。酒花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气泡，这些气泡其实就是酒花了。因为这种好的酒的这个酒花呢，它是特别绵密特别多的，就是特别像一颗颗那种小珍珠，你看见就像小珍珠一样，它消散特别慢，但是那种劣质酒啊，那种酒花特别稀疏，大小一点都不一样，而且一倒它消散就快了。
1: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收到货物的时候也学着咱们的方法再鉴别一下是不是好酒，是不是啊，打开一瓶倒一倒，看看酒线，看看酒花，当然了你也尝一口，看看我们的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那种回味无穷的感觉怎么样。关键是我们今天只有98组的备货啊，刚才导播告诉我这个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他都是3-4箱的订啊，所以今天98个肯定这个满足不了98位听众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市面上198元一瓶，6瓶您算算，将近1200的价格啊！咱们今天是给您砍到了不可思议的价格，98块钱。 市面上您一瓶都带不走的价格，今天在我们这里是一箱六斤啊，足足六瓶，一箱的酒98块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不管您是直接在家里喝，还是用它来说啊，这个泡个药酒啊，啊，家里有喜事宴请摆桌，儿子结婚啦，还是孩子满月啦，还是说这个一年当中有那么多节日，你说过年这是肯定少不了酒，是不是？中秋。啊，
0: 还有国庆，
1: 国庆这都是必少不了酒的。很多朋友就家里不存酒，在县啊聚会的时候，在县去市面上买啊，
0: 多贵呀！那酒的品质还不知道会不会好。我们这是茅台镇原浆窖藏酒呀。
1: 对，我跟你说，家里酒啊，真的是不怕多存放一些，因为我家人啊，从小就跟我说，不能让人家客人来了之后说喝完了酒不够。就说这个酒一定要备多，这是这个主人的待客之道。
0: 对
1: 啊，所以说咱们在家里啊，招待亲朋好友也好，还是宴请的话，咱们酒一定要备足了，是不是？尤其这小陈啊，也得提醒他，
0: 也得多备点儿。
1: 对，多备点儿。这个尤其是婚宴这大日子，是不是也不能让人家
0: 都得喝多了？
1: 女方家娘家人挑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我们大象好物就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您满意了啊，98块钱您再拿出来，不满意了直接退回来，酒还是我们的啊。
0: 而且咱们这个价格可是实打实的良心价，98元一箱，整整六瓶，每一瓶都是一斤的量。那为啥今天那么便宜啊？是因为我代表这个厂家来到咱们这个大象好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想让各位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能够享受到真真正正可以喝到的源头好酒。而且我们的酒呢，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它不过度包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更没有那种名人宣传的费用啊，我们就是要节省这些不必要的开支，用最优惠的成本价、福利价来回馈给一直就支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啊。所以说，不论说是自己晚上的时候想小酌两杯，还是说想跟战友啊、跟骑友，或者说是跟聚会啊、送人什么的，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酒来头是真不小，产地是茅台镇核心区赤水河的水源，而且是恒温的窖池，天生就是酿酒的好地方呀。
1: 这个窖藏而且是3年以上，是吧？我们这厂家你看不急功近利，咱们保证到酒的品质，是吧？咱们也不是在窖藏里就放个几个月或放个一年，我们一放就放3年，因为窖藏3年就相当于外边9年了啊，这酒肯定是越陈越香，是不是？我们加工过程也绝不偷懒，并且呢还是采用的
0: 纯粮酿造，
1: 纯粮酿造啊。我们就是这个粮食酒，口粮酒，是不是？大家如果说是以前啊，老伴儿不舍得喝一些好酒的，老是买那个差酒喝的，喝了伤身体啊，对不对？伤脑伤肝啊，这个赶紧老伴儿心疼的话给他换上好酒。一说这茅台镇的酒，咱们就是有名的啊，酒香醇厚，入口绵柔，不上头。
0: 咱们这个酒就是纯粮食酿造的。为什么纯粮食酿造？它最大好处就是不上头，就是你喝多了，你第二天也不会难受，也不会说头疼呀什么的。而且我们的这个酒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就是粮食的本味，你喝一口就是能感受到粮食的味道，就是能感受到这种香气。
1: 咱们喝有名的酒，还喝的是不伤身体的酒，还喝的是有面子的酒，还喝的是品质酒，喝的是放心酒，对不对？赶紧，我们今天98组，现在导播告诉我啊，这80组已经没有了，80多组，他现在在说的，因为还在接电话啊，80多组已经没有了，把这茅台镇的黄金叶带回家，错过了今天98块钱一箱六瓶六斤的价格，您哪里都找不到，
0: 再也没有了，就只限在我们的大象好物的节目中。
1: 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做儿女的啊，老爸喜欢喝两口，给老爸多囤两箱，对不对？别让他买那些差酒，喝的身体伤身，越喝越差。每天喝两口，喝个2两，其实还是小酌怡情的哈。那咱们如果说是逢年过节了，家里啊来亲朋好友了，也要多备点酒，是不是？招待亲朋好友了，咱们这也不心疼啊。更何况说你走亲戚串门了，你拿着这，别说拿一箱了，你就拿2瓶，咱们这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别人一看，哇，茅台镇的酒啊，谁都想不到，你98块钱买了一箱，你算算， 你颠去的两瓶才多少钱，送礼一点都不心疼，是不是？
0: 而且这个价格只是在我们节目中，不要说是这个节目完了
1: 别跟他说你多少钱买，
0: 对，就只有在我们节目中是98元整整六瓶一箱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
1: 哎，背后

0: 主厨已经告急了啊，我们节目也是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中国人啊，真的是有着几千年的非常讲究的这个酒文化，是吧？酒不光代表的是咱们饭桌上的一种礼仪吧，其实它代表的还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是吧？
1: 更代表一种情怀。
0: 哎，都说如果说无酒不成席，你这顿饭要是没有点酒，你就觉得这气氛起不来。
1: 嗯
0: 啊，这个几杯下肚之后，你发现大家也敞开心扉。这个一天上班的烦闷呐，也都抛之脑后了。第二天上班啊，你就觉得精神气好像都足了。
1: 对
0: 啊，这个大叔们为什么喜欢喝两口啊？也是跟骑友们啊，跟战友们啊，跟谁喝两口？男人嘛，他有时候喝酒，他也是很好的抒发一种情怀、缓解一种压力的好方法。是不是？但是咱喝酒可以，咱不能伤身。
1: 对，咱俩喝好酒。
0: 啊、对，咱不能上头。
1: 对，而且还得喝便宜的好酒。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酒，98元一箱，六瓶。
0: 哎、对，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无论您是自己饮用还是宴请。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新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5: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5: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哎，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7: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 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嗯，
0: 有点心动、
2: 啊、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说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3: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好、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3: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8: 你好。
0: 你好，
8: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8: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0: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啊 QQ
2: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8: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3: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3: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0: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8: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
0: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8: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啊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雨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9: 不同意。
0: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8: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0: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0: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0: 对，
10: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1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0: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0: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0: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 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0: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8: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呀，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0: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0: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0: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0: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0: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3: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3: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0: 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8: 当时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 这个时候
0: 暴跳如雷了啊！
8: 暴跳，
3: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0: 就是很生气、
3: 啊，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0: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3: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8: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家属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3: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

0: 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开始大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0: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对，
1: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
0: 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给自己。

0: 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1: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2: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0: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3: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但是挺生气呀、啊。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

0: 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国家记忆，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4: 雨果啊，你见小陈没？
5: 他咋了？
4: 办公室小陈今天到处找你啊。
5: 没见着呢，他怎么了？
4: 哎，他不是说咱大象好物都是给大家推荐好物的吗？他今天啊也来问问咱有啥好物好酒推给他，因为他这下个月不是要结婚了吗？想找一个呀有面子的，这是人生大事儿，是不是？这么多亲朋好友来了，得找一个有面子的酒啊。但是毕竟这用量啊太多了，又不能说太贵，是吧？哎，还是要经济实惠的。还有个要求就是啊，不能难喝，不能上头，不能说是。

0: 趟这亲朋好友来了，喝完之后，哎呀，喝得太难受了，头晕啊、
1: 嗯！
0: 这就是他今天提的这要求，经济实惠，有面儿，而且好喝。
1: 你说这巧不巧？我前几天刚去了一趟咱们这个中国白酒之都，在茅台镇
0: 啊、
1: 哦，大名鼎鼎呀，那茅台镇
0: 那谁都知道。嗯、
1: 对呀、啊，你说要是小陈结婚的话，我给他弄点茅台镇的白酒，那多有面儿。
0: 那肯定呀，这人生大事来的都是亲朋好友哈，这大家啊免不了要说说今天在这婚宴上喝的是什么酒是吧，抽的是什么烟、
1: 嗯、
0: 这都不能免俗哈。一说是茅台镇的酒，这是酒当中啊咱们的中国白酒之都、
1: 嗯、
0: 最好的酒，茅台镇的酒就是这儿了哈。
1: 对，
0: 那肯定小陈是肯定高兴的，有面的。
1: 哎姐，你是不知道，我刚去这个茅台镇，刚下飞机就感觉这种浓郁的酒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而且茅台镇上它酒厂很多，但是每一家酒啊都独具特色。
0: 每一家酒都独具特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对啊，因为你想想，毕竟在茅台镇这里的高粱和酿酒技术都相当的成熟了，还有它那个赤水河的水蕴含的那种微生物也十分有门道，但是它价格不一样。
0: 哦，那你今天给他推荐的这酒有啥讲究吗？有啥不同吗、
1: 嗯、
0: 有啥特点吗？
1: 我今天给他推荐这个酒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种随便勾兑的，用点什么增稠剂啊，用一点什么东西化学原料勾兑的普通白酒。咱们这个酒啊可是来自被称作中国酒文化之都的茅台镇，咱这原浆窖藏酒，从原料啊再到酿造都透着讲究，喝着放心还不上头。而且呢这茅台镇还是可以说是我们别说中国了，乃至世界上一个最大的酒文化博物馆，而且每年有很多的游客旅游参观
0: 啊。就是他这儿还已经、嗯、啊这个酒成为他的名片了。
1: 咱们都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所以说一说到酒那肯定就是得是贵州茅台镇。
0: 哎，据说就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茅台镇这个地方的这个配方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啊都不变，但是换个地方在其他地方酿，那就是酿不出来这个
1: 味
0: 儿，
1: 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对，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赤水河的这个水啊，一方水养一方酒、
1: 嗯，其实基本上有很多人都觉得一说到茅台镇就是酱香型的酒，但是我今天给小陈他们推荐的是浓香型。
0: 哎，虽然我也不是一个酒文化爱好者、
1: 嗯、
0: 但是我也知道啊，这一说起来啊，高端酒类那就是茅五剑是吧、
1: 嗯、
0: 那茅台镇的酒它代表的就是90%的就是酱香型的，我还真的没见过说是啊，茅台镇的酒它还出浓香型的。
1: 嗯，这个茅台镇的浓香型它可是大有来头，因为一说到茅台镇基本上都是觉得酱香，所以说你想想，如果我们说是在饭桌上拿了一个茅台镇的浓香型的酒，
0: 对，那别人肯定就会觉得，哎，小陈你这关系不一般呀、啊、你这酒外边喝不着啊，
1: 有门道呀。
0: 对啊，你这是倍儿长面子哈。
1: 对，而且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喝不惯那种酱香酒，觉得太冲鼻子，要不然觉得味儿太重，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浓香型呢更能够符合大部分人的口味
0: 啊。其实就是说酱香型的酒呢它伴有一些焦香糊香复杂的香气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浓香型的酒呢它是带有一些明显的粮食香、曲香、
1: 嗯
0: 啊沉香，还有甚至有一些水果香。其实说它这个层次更丰富，入口呢也更绵甜，香味的爆发力也更强哈、啊、就是这个甜味啊包括干裂啊更突出，回味更干净哈、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浓香型酒的这个特点。
1: 其实普通白酒先说实话吧，那普通的白酒就跟打了那激素一样，3个月就能出厂，咱们这个酒光酿造就得1年，而且还得窖藏3年以上，您只要尝一口就感觉是能喝出来那种岁月的香
0: 啊。他为啥不赶紧让他出厂这个销售呢？为啥还要再窖藏个3年呢？
1: 其实酒啊是越藏越香，就是年头越长啊，它这个酒体的口感是越来越好的。懂酒的啊听众朋友们肯定会知道冻藏酒，那么窖藏酒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酒酿出来无论它是第几次取酒，它相对于来说这个口感入口的感觉都会有一点点裂，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的是酒是陈的香，陈就是说的是它年头越长越来越香。
0: 嗯，
1: 它是经过了时间和岁月的沉淀之后啊，它的一个口感会变得越来越绵柔。哎姐，我不知道你听过这句话没，它叫做外面存放3年不如窖内存放1年。
0: 所以我们这个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它就是不是打短平快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是要保证品质，我哪怕就在窖里边放3年，我保证到我每一瓶出产的这个品质。

0: 质都是有保障的，
1: 嗯，
0: 是吧？就让大家喝就喝到好的。
1: 而且想想在窖藏里边存放3年，那其实相当于在我们外面已经存放9年了。
0: 哦，是，对啊。其实你看你说到的茅台镇的酒一说出来有面子，今天又是这个市面上很少能见到的，我们是这个浓香型的酒哈，
1: 嗯，
0: 这一瓶老贵吧。你别让小陈大出血呀，我跟你说，
1: 哎呀，都是同事，我会让他大出血吗？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好的，价格特别给力，
0: 这
1: 店里，
0: 嗯，
1: 原价198一瓶，
0: 198一瓶啊，那今天呢，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呢，咱可是给大家谋福利的，别说是今天小陈要用到酒了，你得给他打个大大的折扣，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可能是儿子要结婚了，刚好是不是赶到下个月啊，马上也是好日子了，包括可能还有家里孩子要过满月的，
1: 哦，
0: 啊，过一岁的，这都要用到好酒。包括咱们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一年当中有那么多的节假日，你说家人坐在一起，朋友坐在一起，那没有酒能热闹起来吗？所以这酒需求量是很大的。你今天198的价格，我可不愿意啊！你给我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折扣？
1: 哎，你别着急，我专门去找厂家，厂家给了我的是省级代理权。
0: 省级代理权，
1: 嗯，直接打了8折，
0: 打完八折多少钱？
1: 打完8折
0: ，
1: 算了，算不出来，咱俩数学都不好，要不然这样吧，我直接100块钱一瓶，
0: 100块钱也好记，行啊，
1: 嗯，我也懒得算了，
0: 就相当于你给快打了个5折了呗，是不是？
1: 嗯，
0: 整整便宜一半了吧？
1: 100一瓶，
0: 哎，
1: 那这个听众砍价就免了吧？
0: 那不行啊，
1: 100块钱一瓶还不能免。
0: 咱这节目是有传统的，不能说改就改，是不是啊？咱大象好物，这是咱的招牌环节，就是听众砍价环节，对不对？这也是现在咱们节目当中纯纯的给大家送福利的一个环节啊！我不难为你，今天咱们时间，咱们这样吧，咱们今天来个对赌协议怎么样？
1: 对赌协议，
0: 对，对赌协议，
1: 意思就是不砍价了，
0: 我不给你砍了，对，你这是100一瓶了嘛？行，咱今天。来个这样2分钟的时间，看大家有多喜欢这款酒，有多需要。咱们打进来，如果够50个听众了，你再送2瓶；如果够100个了，那就得翻倍。咱既然是对赌了，是不是啊？来点刺激的，100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就直接送4瓶，行不行？
1: 那要不然你还是砍价吧，直接送瓶数。那要有100多个人，我得送4瓶，我原价已经砍到100块钱一瓶了。
0: 来节目你得有对赌的恒心呀，啊，我跟你说啊啊，我知道你东西啊，今天这个价格已经打了一个快5折了啊，这知道是这个你纯纯的送福利的。今天咱们也是为了再号召一下大家，看看咱们节目到底有多少个听众，现在是忠实的听众，是不是？咱们也让大家的热情给涨起来啊。行不行？对赌协议。
1: 哎呦，
0: 50个听众打进来，
1: 两分钟，这不能作假啊！这电话我一会儿来去查的。
0: 可以，
1: 你们可别弄出来好几百个电话，
0: 全部都是公布于众的，光明正大的，好吧？
1: 嗯，那行吧。
0: 咱们的电话大家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是我跟咱们雨果的对赌，也是大家跟咱们厂家的对赌，是不是？原价198元一瓶，咱们今天先来个砍个5折，100块钱一瓶。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够给力，如果热情够刚涨，咱们2分钟的时间打进来50个听众电话，咱们送2瓶，再也就是3瓶了。打进来100个，咱们就可以再送4瓶，也就是总共5瓶。看看大家想要不想要啊？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开始。好，说起来茅台镇的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呢，我们这瓶酒198元，市面上的价格我们今天砍到100元，但是今天还有对赌协议，50个听众打进来咱们再送2瓶，100个听众打进来咱们再送4瓶。400-600-0737，400-600-0737， 4006000737。你要说为啥这么便宜？第一是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纯纯的谋福利。另外呢，我们大象好物啊，产品也是直接跟咱们厂家所联系的，不过度包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什么名人的宣传费用啊、包装费用啊。

0: 这些中间的费用全部都节省下来，以最优惠的价格来回馈给各位叔叔阿姨。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导播告诉我，已经有59位听众打进电话了。好，再送2瓶的，咱们目标已经达到了，看看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咱们今天茅台镇的原浆酒啊，窖藏原浆酒，茅台镇赤水河的水酿造的，我们是有3年的窖藏工艺的，而且我们是纯粮食的口粮酒，零添加，喝不上头，第二天咱们不难受。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只有2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咱们喝的是有面子的酒，茅台镇的酒，咱们喝的是放心的酒，是纯粮食的酒，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工业酒精啊。家里如果有老伴儿爱喝酒的，给他囤一箱；爸爸啊，逢年过节的时候爱抿两口的，给他囤一箱。当然了，如果有像我们的同事小陈一样，下个月要结婚的，那他的用酒量就更大了，那就更要多囤一些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2分钟时间到，来给我们的导播来快速的统计一下啊。咱们刚才我知道已经送2瓶了，已经是59个了，这2瓶咱们已经拿下了啊。来，导播先告诉我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
1: 你接电话了啊？不能接了，已经2分钟了。
0: 我们已经掐断电话了，好，掐断电话。多少？137位。
1: 137。
0: 我们又过100了啊！过100的时候，你还记得送几瓶吗？4瓶啊！再送4瓶，那就多出来37个呀！多出来这么多呢？
1: 不是，这137，这电话真是有那么多人打吗？
0: 你下节目了，随便去翻好吧？这样吧，这不是多出来的37个呀？我也不给你再翻倍了，不再翻倍了，咱们再多送1瓶，因为你看。够100个了，再送4瓶，加上原来那一瓶是5瓶，哪有买单数的？是不是？人家小陈结婚哪有买单数的？人家有各种喜事的，哪有买单数的？都知道一箱白酒是6瓶，对不对？一箱6瓶就是个双数，咱们的37个再折合成1瓶，总共咱们今天100块钱让大家带回家的是6瓶，来自于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怎么样？
1: 100块钱6瓶，
0: 100块钱。
1: 我这酒原价198一瓶，你现在让我100块钱6瓶一整箱，我这酒都是500毫升的每一瓶。
0: 我知道呀，我今天你来节目没收你广告费呀，对不对？而且你还沾了多少喜气？今天除了小陈结婚，是不是？今天收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这在家里给你推荐推荐，逢年过节了，一拿出来倍儿有面子，亲朋好友都看到了，以后都是你的顾客，是不是？你这宣传费用做的多值啊！
1: 那你这样一说也是，那这样吧，但我这个组数肯定带有限制，不能说是很多很多组囤。
0: 你给多少组？
1: 我给50箱。
0: 50箱？我今天137个听众打进来，你给50箱？
1: 我这是赔本，
0: 你肯定赔啊！你赚还不能来我们大象好物呢，没有商家来我们大象好物是说我要赚钱的。我今天卖多少个我是赚钱的？那不可能，那就是广告费啊！我们就是把广告费折出来给大家谋福利了。50个太少了，我跟你说，今天137个打进来的电话，100箱，
1: 100箱，你准备让我赔的？
0: 100箱。而且这样，咱现在都流行2位数，一听2位数，我跟你说，虽然99和100它就差1块钱，但是你说出来就是一个是3位数，一个是2位数。咱今天来一个史上最低价，哪里都看不到的，咱们2位数让大家带回去6瓶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好不好？
1: 那你说的2位数是？
0: 咱们也不99了，咱们也不少一万了。你不是198一瓶吗？我今天直接给大家抹1位数。咱抹100位数，98块钱，
1: 98块钱1箱6瓶，
0: 98块钱1箱6瓶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
1: 哎，姐，那你刚也说现在流行2位数，那我的组数也得是2位数，我也得是98组。
0: 可以啊，你让你少2箱，可以，98块钱啊，98块钱，咱们1箱6瓶，然后咱们就是98组，好不好？
1: 行，只有98组，如果卖完了就不可能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是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都不敢想的，98块钱六瓶，您算算一瓶是多少钱？
1: 十几块钱。
0: 我们是一斤的量，对吧？
1: 嗯，
0: 六瓶就是六斤啊，98块钱，您算算一瓶才多少钱？您喝这一瓶心疼吗？不管是咱们请亲朋好友，还是家里办喜事儿，还是说咱们逢年过节拿着它送礼了，一箱原价198六瓶是1000多块钱的酒，你现在98块钱带回家，你说你送人心疼不心疼？你现在98块钱买个礼品能买什么呀？是不是？
1: 嗯，
0: 也就买一个你鸡蛋可能也就70-80就一提吧，还是少的。
1: 那楼下三无产品那种劣质白酒都多少钱一瓶了？我们可是茅台镇正宗茅台镇
0: 对，
1: 原浆窖藏。
0: 但是大家今天你送礼送的是啊，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这说出去啊，谁都知道这里绝对不轻。那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你拿出来让大家一看，我们就是那个白瓶飘着那个红丝带
1: 对，
0: 的，
1: 红，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
0: 对，真有面子呀，小陈，我跟你说啊，
1: 捡
0: 你，
1: 到宝了。
0: 小陈今天肯定也是要多订的，他结婚那肯定不是一箱一箱订的，是吧？人家结个婚20桌，那不得一桌弄个2瓶，是不是？20桌说的都是少的了啊。所以，如果跟我们的同事小陈一样，有家里马上要大喜事儿的啊，你也多囤几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今天真的太优惠了，这个价格真的像白捡的一样，98块钱
1: 呀！98块钱，而且呢，我还敢打保
0: 六瓶。
1: 票，对，98块钱6瓶，我还敢打保票。我们这个酒绝对是同价格里边品质最好的。
0: 品质最好，那肯定啊，茅台镇的酒啊，你说十几块钱，谁说喝酒，谁敢说谁喝的是啊中国白酒之都的茅台镇的酒？谁敢说？谁十几块钱敢说自己喝的是那儿的？别伤身体，是不是？咱买点好酒啊，别喝着第二天头晕伤身体。咱们现在呀，其实压力大啊，年轻人压力大，老年人呢，这个
1: 爱小酌两口。
0: 对，有些叔叔确实爱小酌两口，自己没事在家啊，弄个花生米啊，是不是？就喝个2两。那别说见着这个哥们儿，见着战友了。啊，见着这个下棋的棋友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了，那难免是多贪杯喝2杯。
1: 嗯，
0: 那更要喝到咱们不伤身体的好酒，那些勾兑酒呀、伤身体的呀，啊，这个品质差的呀，赶紧检查检查啊，家里有
1: 的
0: 赶紧扔掉。咱们今天要喝就喝放心的好酒，
1: 而且说的是家里边聚会，哪能说的是或者说自己在家小喝2杯那个花生米，哪能说是随手都是大几百甚至好几千的酒。这啥家庭呀？我们这个酒品质好，价格还低，98块钱整整6瓶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每一瓶都是500毫升，都是1斤的量。
0: 哎，足足您今天带回家的就是6斤，是不是？
1: 在家喝一点都不心疼。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酒真的是越藏越香，年头越长，这个酒的口感肯定是越好的啊。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呢，它还是市面上啊，就是以前您就算喝过的话呢，也不一样的。以前咱们都知道啊，茅台镇的酒，那90%的它就是酱香型的，是不是？一说起来代表的就是酱香型的，浓香型的它代表就是五粮液，是吧？但是在现在呢，在茅台镇的酒也有突破了，是不是？也给大家出了满足更多人口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了。所以今天咱的酒啊，它就是浓香型的啊，这也是满足了一些爱喝浓香型的这个朋友的这个需求。浓香型的酒它的特点其实就是入口它没有那么的，对对，
1: 烈。因为很多酱香型的酒很多人喝不惯，觉得哎呀这个酒太烈，或者说第二天喝完头疼什么的。我们这个浓香型的酒是完全没有这种担忧的。哎，只要拿过来了，
0: 哎，来，咱今天演播室也有一瓶哈，
1: 来，
0: 咱今天这个上班时间在这儿品尝酒好吗？
1: 公然饮酒。你看姐，你看先倒进去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酒线拉得很长
0: 啊，其实就是说这个酒如果好的话，那你如果是水倒了，它肯定就是清清亮亮，那个没有什么酒线，是吧？就断了。但是好的酒呢，它就是那个酒线啊，它会拉得很长，就证明它那个酒呢它更纯，是不是？
1: 对，你看它是一长连贯的线。

0: 是，然后这个杯体咱们晃一下。
1: 其实看出来它的酒体是非常清澈，而且特别透明的。其实我姐，我再教你一个鉴别酒的方法，你可以拿一个，就是我们不是透明杯嘛，我们可以拿手机后面的摄像头，就是那个闪光灯，你照这个酒，就在光线照射之下呢，好的酒，它这个酒液呢会呈现出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就没有任何的杂物。
0: 啊
1: 照一下看一眼。
0: 啊，来来来，打开看一下。哎呦，真的跟那个。跟那个对，
1: 就没有任何杂质。
0: 水晶似的，我们这酒线啊，是不是这个挂杯啊？这感觉都有了，浓香型的呢。据说这个空杯留香也很好啊，主要它就是有窖香味儿和粮食的这个香味儿啊，入口又不会像酱香型的那么辣喉啊。这也是我们浓香型的，入口绵甜爽净，甜味突出啊，香味也可以在口中迅速的扩散。回味干净利落的这种感觉啊，
1: 而且说这个酒好不好，其实还可以再看酒花，除了看酒线、挂杯，还得看酒花。酒花其实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泡，这些气泡其实就是酒花了。因为这种好的酒的这个酒花呢，它是特别绵密、特别多的，就是特别像一颗颗那种小珍珠，你看见？就像小珍珠一样，它消散特别慢，但是那种劣质酒啊，那种酒花特别稀疏，大小一点都不一样，而且一倒它消散就快了。
0: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收到货物的时候也学着咱们的方法再鉴别一下，是不是好酒，是不是？啊，打开一瓶倒一倒，看看酒线，看看酒花，当然了，你也尝一口，看看我们的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那种回味无穷的感觉怎么样？关键是我们今天只有98组的备货啊！刚才导播告诉我，这个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他都是三四箱的订啊，所以今天98个肯定这个
1: 对，一
0: 满足
1: 会
0: 不
1: 儿
0: 了
1: 就没
0: 九十
1: 了。
0: 八位听众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市面上198元一瓶，6瓶您算算，将近1200的价格啊！咱们今天是给您砍到了不可思议的价格，98块钱。市面上您一瓶都带不走的价格，今天在我们这里是一箱6斤啊，足足6瓶，一箱的酒98块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不管您是直接在家里喝，还是用它来说啊，这个泡个药酒啊，家里有喜事宴请摆桌，儿子结婚啦，还是孩子满月啦，还是说这个一年当中有那么多节日，你说过年这是肯定少不了酒，是不是？中秋啊，
1: 还有国庆。
0: 国庆这都是必少不了酒的，很多朋友就家里不存酒，在现啊聚会的时候在现去市面上买啊。
1: 多贵呀！那酒的品质还不知道会不会好。我们这是茅台镇原浆窖藏酒呀。
0: 对，我跟你说，家里酒啊，真的是不怕多存放一些，因为我家人啊从小就跟我说，不能让人家客人来了之后说喝完了酒不够，就说这个酒一定要备多，这是这个主人的待客之道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在家里啊招待亲朋好友也好，还是宴请的话，咱们酒一定要备足了，是不是？尤其这小陈儿啊，也得提醒他，
1: 也得
0: 真的
1: 多备点儿。
0: 对，多备点儿。这个尤其是婚宴这大日子，是不是也不能让人家
1: 都得喝多了。
0: 女方家、娘家人挑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我们大强好物就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您满意了啊？98块钱，您再拿出来，不满意了直接退回来，酒还是我们的啊！
1: 而且咱们这个价格可是实打实的良心价，98元一箱，整整6瓶，每一瓶都是1斤的量。那为啥今天那么便宜啊？是因为我代表这个厂家来到咱们这个大象好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想让各位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能够享受到真真正正可以喝到的源头好酒。而且我们的酒呢，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它不过度包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更没有那种名人宣传的费用啊，我们就是要节省这些不必要的开支，用最优惠的成本价、福利价来回馈给一直就支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啊。所以说，不论说是自己晚上的时候想小酌两杯，还是说想跟战友啊、跟骑友，或者说是 跟聚会呀、送人什么的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酒来头是真不小，产地是茅台镇核心区赤水河的水源，而且是恒温的窖池，天生就是酿酒的好地方呀。
0: 嗯，这个窖藏而且三年以上是吧？啊，我们这厂家你看不急功近利，咱们保证到酒的品质是吧？咱们也不是在窖藏里就放个几个月或放个一年，我们一放就放三年，因为窖藏三年就相当于外边九年了啊！这酒肯定是越陈越香，是不是？我们加工过程也绝不偷懒，并且呢还是采用的
1: 纯粮酿造，
0: 纯粮酿造啊。我们就是这个粮食酒，口粮酒，是不是？大家如果说是以前啊，老伴儿不舍得喝一些好酒的，老是买那个差酒喝的，喝了伤身体啊，对不对？啊，伤脑伤肝啊，这个赶紧老伴儿心疼的话，给他换上好酒。一说这茅台镇的酒，咱们就是有名的啊，酒香醇厚，入口绵柔，不上头。
1: 咱们这个酒就是纯粮食酿造的。为什么纯粮食酿造？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上头，就是你喝多了，你第二天也不会难受，也不会说头疼呀什么的。而且我们这个酒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就是粮食的本味，你喝一口就是能感受到粮食的味道，就是能感受到这种香气。
0: 嗯，咱们喝有名的酒，还喝的是不伤身体的酒，还喝的是有面子的酒，还喝的是品质酒，喝的是放心酒，对不对？赶紧，我们今天九十八组，现在导播告诉我啊，这八十组已经没有了。八十多组，他现在在说的，因为还在接电话啊。八十多组已经没有了，把这茅台镇的黄金叶带回家，错过了今天98块钱一箱六瓶六斤的价格，您哪里都找不到，
1: 再也没有了，就只限在我们的大象好物的节目中。
0: 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做儿女的啊，老爸喜欢喝两口，给老爸多囤两箱，对不对？别让他买那些差酒，喝的身体伤身，越喝越差。每天喝两口，喝个二两，其实还是小酌怡情的哈。那咱们如果说是逢年过节了，家里啊来亲朋好友了，也要多备点酒，是不是？招待亲朋好友了，咱们这也不心疼啊。更何况说你走亲戚串门了，你拿着这，别说拿一箱了，你就拿两瓶咱们这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别人一看哇，茅台镇的酒啊，谁都想不到，你98块钱买了一箱，你算算你掂去的两瓶才多少钱，送礼一点都不心疼，是不是？
1: 而且这个价格只是在我们节目中，不要说是这个节目完
0: 了别跟他说你多少钱买，
1: 对，就只有在我们节目中是98元整整六瓶一箱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
0: 哎，备货组叔已经告急了啊，我们节目也是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中国人啊，真的是有着几千年的非常讲究的这个酒文化，是吧？酒不光代表的是咱们饭桌上的一种礼仪吧，其实它代表的还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是吧？
1: 更代表一种情怀。
0: 哎，都说如果说无酒不成席，你这顿饭要是没有点酒，你就觉得这气氛起不来。
1: 嗯
0: 啊，这个几杯下肚之后，你发现大家也敞开心扉了。这个一天上班的烦闷呐、啊，也都抛之脑后了。第二天上班啊，你就觉得精神气好像都足了。
1: 对
0: 啊，这个大叔们为什么喜欢喝两口啊？也是跟骑友们啊，跟战友们啊，跟谁喝两口？男人嘛，他有时候喝酒，他也是很好的抒发一种情怀、缓解一种压力的好方法，是不是？但是咱喝酒可以，咱不能伤身。
1: 对，咱俩喝好酒，
0: 啊、对，咱不能上头。
1: 对，而且还得喝便宜的好酒，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酒，98元一箱，六瓶。
0: 哎、对，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无论您是自己饮用，还是宴请，还是送礼，还是您说啊，我就是用它来泡个养生酒。泡个这个药酒，咱都不心疼啊！啊，最后试一下您的手气，看看能不能抢到吧。祝您好运。
2: 核爆成功，研制者仅当局者迷。惊天巨动，天字一号，核工程现场揭秘。国家记忆为您揭开三线核工程的神秘面纱。
3: 1962年的1月13日，台湾新竹空军基地异常喧闹，身穿飞行夹克的蒋经国急切地盼望着一架神秘飞机的归来。不久，一架身姿舒展的飞机顺利地降落到这里。 略显疲惫的飞行员刚刚走下飞机，蒋经国便迫不及待地给他戴上了一枚硕大的奖章。这是国民党U2侦察。

0: 对中国大陆实施的首次侦察任务，它的目标就是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北内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U2侦察机冒着危险往返14小时，将首次的侦察目标选定在这个区域呢？打三线时期。 在广袤苍凉、人迹罕至的西北内陆，却云集着中国第一座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厂，生产核原料的甘肃404厂，位于包头的浓缩铀重水基地以及进行核试验的新疆罗布泊，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生产与试验的完整体系。
1: 也成为国民党U2侦察机主要窥探的关键区域，而这些基地的建立却离不开苏联的援助。当时在57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就签订了个协议，由苏联帮助我们中国研究核武器，他提供图纸、技术资料和派些专家来。然而，
0: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逐渐产生分歧。随后不久，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宣布取消全部援华项目，撤回专家。苏联的背信弃义给正在研制初期的中国原子弹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1: 相关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央做出自力更生、自行研发核武器的重大决定。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我们的援助，你们20年也做不出原子弹来。”但是咱们国家的领导人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来呢，要不怕的那一套，自力更生，自己要用
0: 8年的时间，一定要做出原子弹。核武器的研发是一项危险性大、技术性强而且要求严格保密的工作。如今早已不再进行核武器研制的221厂，在当时却是充满着紧张而又急促的气氛。一定要用8年时间做出原子弹的指示，不停地萦绕在221厂人的耳畔。 尽管时间紧、难度大，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为了确保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221厂采取了远比我们想象更为严格的保密措施。那时，221厂内部资料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
2: 一名机关工作人员结束上午工作后，要将上午使用的资料签封盖章交到保密处代管。午休过后，下午2点上班时再到保密处将资料取回，继续使用。
3: 你的工作的笔记本、你学习资料、你经常办公的用纸，都得你搁到你保密包里边。你下班，你把这个包要调到保密处来给你保存。 而且你要封好，下午你上班你再保密处再来领包。如果你发现你这个蜡你缝的蜡要变了，回来要换了，你就要找保密处就麻烦了，这谁的？如果保密处人接收的时候，你这个包没有封好，我就不接收。有时这样的保密制度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0: 员工休息时不谈工作，就算是同在一个厂工作的夫妻，平时也绝口不谈各自的工作情况。在如此严苛的保密制度下，221厂下到普通工人，上至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这样的核心科学家，乃至李珏院长，都要严格自律，以身作则。
3: 正如刚才说呢，邓稼先吧。
0: 他到青海来工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告诉他家人。严格缜密的内部保密措施尚且不能完全杜绝有关信息的泄露，直接威胁更大的境内外敌特分子渗透，更成为221厂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般人进不去，新疆有个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区级人就是干部调进来了，你也得到这小楼这来报道。
3: 假如探亲的到新疆来打听这个信息，邮局打听到了，你也得到这儿来继续接待。

0: 走，说你必须走着，别人没有路进入厂区，通行证，通行证进来厂区以后，你进车间，车间你得又得有车间的通行证，你进保密处有保密处的通行证，你进保卫处有保卫处的通行证，你到二所二所有通行证，我当时就是身上好多个工作证。
1: 任何车辆想要进入这片禁区，都要经过戒备森严的外围哨卡，并出示进厂出入证，严谨未指示道路前进。在整个211厂，像这样的外围哨卡共有七座，厂区内部哨位则多达60余处。进入厂区的人员同样不能随意走动，因为在211厂，每座车间甚至是每个部门都要有对应的通行证才能进出。出门办事，身揣几张内部出入证，竟成为211厂职工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保障厂区甚至每个车间的绝对安全，211厂制定了60多种证件限制出入，并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为人民服务等15个单字为符号，刻成小图章印在工作证或加盖在临时出入证上。所有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要凭证进出。
2: 在严格保密制度的护航之下，211厂人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年复一年的在环境恶劣的西部高原进行着核武器的科研工作。1964年的10月16日，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的罗布泊试爆成功。
1: 就在全国人民为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庆的时候，几乎与世隔绝的211厂职工却对此浑然不知。
3: 没有通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分厂，我在二分厂，二分厂呢到当时叫第二生产部，主任姓钱，他代表二分厂到北京去参加中央礼节，他作为211厂代表去参观，但是也没回来对我们传达。
1: 在一个专门制造原子弹的基地中，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从事着原子弹制造的工作，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直到很久以后，211厂人回忆起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往事，才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得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3: 以后发了一点奖金，10块、5块、3块，给你这个钱拿着啊，干什么钱别问啊，你要你就拿着，你别问，你不要你退回来，那还是要吧，不问了。邓家信也是10块钱。
1: 殚精竭虑的第一代中国核工业人，燃烧着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在荒芜的西部锻造出国之重器。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4: 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声明，愤怒声讨美帝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
5: 美国呢，在1964年的4月就提出来了，这个设计了一个方案，叫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打击的这个设想。
2: 1998年，美国政府解密了一份绝密档案，档案内容显示，在1964年4月，美国国务院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受命写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的报告，建议用空袭和特工破坏等方式来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5: 在这种战争可能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呢？

0: 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当时的空军力量不行，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核反应堆。
1: 当时中国唯一的核反应堆是位于甘肃的404厂，由于战争的威胁，核反应堆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1965年2月，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报告，经二级部专家组技术勘查，最终将重庆东部的涪陵白涛镇定为中国第二座核原料工厂所在地。为了保密，白涛镇也从此消失在了中国地图之上。
2: 为什么现在白涛这个我们生产工艺要的水量比较大？
3: 因为咱们那个核反应堆工程有很大特点，就是冷却水这个水量要求特别大。白涛这个地方呢，乌江呢又符合这条原则。
2: 从专家们来讲，我们这个地质条件的形成两亿一年，所以这个地方地质比较稳定，并且这个层面呢也适合于进冬。
1: 两岸群山林立的乌江历来是流放的经济之地，但就是在这些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的山峰下，却隐藏着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816核工程。它叫金子山，看起来似乎与周围群山并无两样，但它的山顶却蔚然矗立着一座150米高的巨型烟囱。除了排气通风，这根烟囱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南腹地一直是美蒋 U-2 侦察机高空监视的重点区域。为了不被敌人发现，816建设者们根据重庆多雾的气候特征，想到了一条妙计，通过金子山的烟囱和其他通气设施向外排放水蒸气，使敌机难以侦察。云雾缭绕的金子山从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是这座沉静而又朦胧的金子山下，在几十年前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1967年，从甘肃404厂调来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兵第54师的25000名官兵，正是在这里放下了开凿816工程的第一炮。随后，负责洞体施工的工程兵以连为单位，分成4批人马，昼夜不停地轮番向金子山内部冲锋掘进。
4: 一个作业班就是必须得把闸搓完，打完眼，这个把炸药放上，爆破了，放了，放了炮，然后你们就能下班了。另一个班进来接触干，反正是那个工地不停息。
5: 当时我们是医院里面去调查那个环保和粉尘，一看这灰尘特别大，很多解放军战士年轻人他都不戴口罩，我们就动员戴，他给我们摇摇手，太憋气，灰尘都湿透了。当时我们感到这环境太艰苦了。
6: 这个我领了3个战士，然后点炮，我听见导火索啪啪啪3声，我都叫战士赶紧跑，跑出去50米，炮都响了一个。没有经验了，我4个都牺牲了。
1: 在54师官兵昼夜不停的奋战下，主导洞终于被顺利挖通。在金子山中，像这样与外界相通的导洞还有18条，它们如骨骼般支撑起整个816工程。这些主体导洞不仅连通着基地主体建筑，相互间也有若干分支导洞进行连接。130多条大小导洞、隧道、竖井共同编织出了一条长达21公里、呈抽屉形分布的地下迷宫。随着导洞的贯通，它所连接的用于放置816主要核设施的巨型洞室也开始了挖掘工作。在54师官兵的努力下，金子山几乎被挖空。54师官兵在金子山共开凿出18座大型洞穴，这些人工洞穴不仅高大，而且安全牢靠。
6: 这是60公分，这是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灌注的，就是牢靠嘛，这是防地震都可以。

0: 编的网嘛，全部是钢筋编的网，最大的钢筋二十四号钢筋，还有小钢筋，就是这样，像这样，对不对？这是小钢筋，这是六号钢筋，
1: 这个是粗的，看竖的。
2: 这个我们这个洞，当时实际上呢可以承受200万吨原子弹的破坏力。
3: 在工程兵年复一年的紧张施工下，绝密核心的天子一号工程终于出现雏形了。随着816核工程主要洞体施工的结束，最为重要的核设施也开始陆续入驻这个庞大的军事工程。
4: 这里是主导洞连接的核反应堆主体所在地101洞，作为816基地最核心的建筑，这座高69米、拱顶跨度超过30米的核反应堆大楼远比看起来的更为宏大与复杂。整个816工程共分为11层，这是位于9层的总控室，里面安放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作为整个反应堆的控制机构，总控室如调度长一般指挥着反应堆的各种工作。
5: 表盘叫模拟盘，它从这个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能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反应堆运行的情况。不同的表盘指示着不同的内容，它有很多编号了啊。
6: 对对，
5: 这个编号的话就是每个反应堆供应管子的编号，编号上它又通过这个东西里面呢反映出来的信号，这个最后呢就知道哪一个供应管子里面它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3: 计算机控制台对面圆形控制盘上密密麻麻的发光陶瓷片，分别对应着第8层核反应堆主反应大厅内的2001根石墨水冷管。每根管子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总控制室的工作人员看的是一清二楚，这在最大程度上也保障了核反应堆的安全与稳定。
4: 主控室下面就是核反应堆堆芯所在的主反应大厅，圆盘上一根根插着的管子就是核裂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燃料棒。作为放置核反应堆堆芯的地方，这里是整个816基地中放射剂量最高的区域，人们在这里工作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由于核反应堆的强辐射性，因此连接这里的防护门看起来非常厚重，
5: 防护效果比较好一些。前面
6: 它
5: 这个好像有20公分左右吧，15到20公分吧。这是很厚很重的，这个大概好像有2-3吨重。
4: 重金属对核原料放射性的良好屏蔽性，使铅制或铸铁的大门成为816核反应堆大门的首选。从位于第8层主反应大厅沿曲折的楼梯向下走到第3层，这个充满积水的地方就是被称为窝底的核反应堆冷却室，它与上面的反应堆主体建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核反应堆系统。曾经庇护国之重器的3线军工人铸剑为犁，建成了重庆地区规模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很多人走了，但更多的人留下了，他们和816共命运。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回来了，那是难以割舍的3线情节。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 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哦，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

0: 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10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齐，宋齐梁陈。这个齐也是南朝四个朝代当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它仅有23年，是萧道成。

0: 城所建，
1: 史称
0: 南齐。因为他的这个齐和北朝的北齐啊要相作以区别，或者呢把它称之为萧齐。那么这个萧道成又是如何建立起南朝的齐呢？今天的这讲书我们就给您说说这件事。话说在东晋初年，有一户姓萧的人家从山东枣庄市南迁到现在的江苏常州。此后啊，萧姓人就在这儿不断的繁衍生息，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萧氏家族。东晋的帝王因为萧氏家族啊在兰陵郡，所以呢又把萧氏人称之为南兰陵人。一直到公元440年，萧氏的后人萧承之官至汉中太守。有一天，宋文帝刘义隆和彭城的大将军刘义康兄弟二人发生争执，宋文帝一怒之下把刘义康贬为江州刺史。但是呢这个时候得派个人跟着，说是帮忙辅佐，其实是监视。派谁去呢？就派这个萧承之领兵带队。萧承之是谁呀？就是我们今天要给您讲的萧道成的父亲。而此时的萧道成啊，年仅14岁。萧道成回到家就发现自己的父亲呢，眉头紧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萧道成过来就问，说今日见父亲眉头紧锁，不知所谓何故。萧承之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孩子来了。成儿啊，你且坐下，听父亲与你细说。萧承之就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萧道成过来就问，说今日见父亲眉头紧锁，不知所谓何故。萧承之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孩子来了。成儿啊，你且坐下，听父亲与你细说。萧承之就把皇帝发配刘义康并且叫他举家前去监护的事儿跟萧道成说了。

年纪不大，但是啊，好问个为什么。父亲大人，孩儿已经不小了，一直在读史书，孩儿想知道当朝的大事，将来要做个有用之人。萧承之一想，也罢，我跟他讲讲，哎，也无所谓，好吧。那父亲就跟你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我们萧姓的先祖是西汉的萧何，你是萧何的第24代孙。先皇宋武帝刘裕的继母也是姓萧啊，所以要是算起来，父亲我也是大宋皇朝的外亲戚啊。现在皇帝派父亲前去监护刘义康，这说明朝廷对我们萧家的信任。只可惜这个事情凶多吉少，也不是那么容易呀。哦，萧道成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爹爹莫要着急，孩儿随爹爹同去，愿为爹爹出谋划策。咱甭管14的孩子能不能出谋划策，就说人家懂事儿，不像现在呢，有些孩子15、16了，或者说要上大学之前跟父母要什么这个手机，要那个掌上电脑不给买，撒泼打滚，像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公元465年，宋明帝继承了王位，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权力的争斗。眼下朝廷啊，分为两个派系，一支是以晋安王刘子勋为代表的，另外一支呢，是以宋明帝为代表的。可眼下四方的这些诸侯郡县都支持晋安王刘子勋。那么萧道成现在官至右将军，有人就问了，萧将军，眼下咱站在哪头啊？是站在皇帝这头，还是站在晋安王这头啊？倘乎要站在皇帝这头，现在这个形势，萧将军您看着没有？天下各郡县10之8-9都支持晋安王。倘乎要站在晋安王这头，皇帝会不会将来再收拾我们？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萧道成呢？很震惊，说你们不要瞎想。别看皇上眼下势单力孤，但是那叫一国之君呐，名正言顺。我等为皇上效力，可助皇上平定天下，定能够功成名就。倘若跟随叛军，就算将来有一天成功，恐怕将来各路反将也难免勾心斗角，那刘子勋也未必会重用我们。大伙儿一听，对呀，你还是人萧将军，站得高望得远，对，我们跟着您，您在哪头我们就在哪头。当日萧道成上朝廷向明帝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时候，明帝听说有人支持他，忠心不二，能不高兴吗？提升萧道成为辅国大将军，派他和张勇领兵带队去征讨叛军。简短截说，萧道成领着大队人马在晋陵安营下寨，第二天和叛军展开激烈的厮杀，但是敌众我寡，双方交战多日，萧道成一直是苦战不下，怎么办呢？哎，正这时候，忽然呢，从宜兴传来了将军吴喜打败叛军的消息，这无异于给萧道成的部将打了一针兴奋剂，大伙儿的士气又高涨了。嗯，我们也能够大胜，我们也能够成功。第二天，萧道成领着众将官杀奔敌营。咱简短接说，萧道成取得了胜利。可眼下这个时候啊，战争是一处接着一处啊。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起兵，并且派了他的儿子薛索儿领兵南下，直逼朝廷。

0: 萧道成知道这个薛索儿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年轻气盛，武艺高强，而且这回薛索儿来势汹汹啊，怎么办？哎，有人主张硬碰硬，趁着刚刚打胜仗这热乎气儿，一鼓作气把薛索儿拿下。可是萧道成一想，不行，我们得避其锋芒，就在这个要道之上驻扎下人马，高挂免战牌。你这玩意儿要命的，薛索儿是志在必得，结果到这儿呢，萧道成不打，哎呦这个气的，一连三天高悬免战牌。这薛索儿啊，年轻气盛，资历尚浅，心里面可就沉不住气了，趁着一天晚上偷营劫寨，结果中了萧道成的埋伏，人家安然无恙，反倒薛索儿损兵折将。几次交锋之后无法突破萧道成的防线，只得兵败北退。宋明帝是大喜呀，对所有的这些将官悉数提拔重用，也包括萧道成，被委任为南兖州刺史，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宋明帝强化统治，铲除异己，开始屠杀功臣，萧道成也在其中。有一天萧道成正打猎呢，手下人禀报圣旨到，赶紧回到营地。原来啊，皇上封他为黄门侍郎，让他速进京领职。可萧道成知道眼下很多的一些大臣都被明帝给杀了，以明帝多疑的这种性格，他一定知道我萧道成久在军中掌权，倘乎有人在皇帝陛下面前嘴一歪歪，那明帝能不担心我谋反吗？这个时候宣我进京必有蹊跷，可怎么办？你要说不去，明帝就更怀疑你了，你要说去，又恐怕有去无回。正这个时候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参军荀伯玉说，大将军呢，我有个办法，可叫您不去进京。哦，参军请讲。将军，您可以啊，让与这个北魏边境的战士吃紧为由留在军中，您派几十个人到北魏的境内游动，引起北魏的注意，到那时北魏必定派兵进驻边境，这样边境战士不就吃紧了吗？哎，对对对对对，萧道成派一队人马骚扰北魏，果不其然，北魏增加了兵力。萧道成就把这个消息向明帝报告了，汉明帝一听说边境不稳，那不能让萧道成回来，得让他留下来镇守边陲呀。哎，萧道成挺高兴，哎，一场风波大事化小。可是各位，好日子过了刚刚一年的时间，萧道成又接到报告了，皇帝派当年征讨叛军的近臣吴喜率军前来。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登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

0: 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饰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加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什么意思？这意思不还明摆着吗？让萧道成火速进京，这回边境吃紧也不行，我派个人来接替你，你这怎么办？哎呦，萧道成这个着急呀，恐怕这回在劫难逃啊。正琢磨办法呢，吴喜将军到，抬眼一看，吴喜大步流星进来了。再看吴喜的手里面捧着一个酒壶，萧道成啊就觉得眼前一黑，好像没摔倒。甭问呢，这肯定是一壶毒酒啊！哎呦，看来我命休矣！哎，没想到这吴喜呀，咯咯乐了。萧将军，萧将军莫怕，此乃皇帝陛下试探之意。原来这吴喜呀，跟萧道成关系不错，把底给卸了，说你不必慌张，没事儿。哎呦，听吴喜一说，萧道成是长出一口气，设宴款待。酒席宴间，萧道成就跟吴喜讲说，您呢得在陛下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呐。吴喜呀，这人呢也好说话，萧将军放心，我一定奏明陛下，说您呢是忠心辅佐朝廷的。待了没两天，吴喜回去了，萧道成就坐这等信儿，结果等来的却是吴喜被杀的消息。很快又一道圣旨命萧道成火速进京。萧道成一看，这是盯上我了，看来皇上杀我这心呢已经太明显了，把大伙都找来了商量这件事怎么办。有人持反对意见，大将军您可不能去，您现在手握兵权您没事，您要一进京一没兵权，那可就任人宰割了。说什么的都有。萧道成冷静下来一想，说诸位啊，这京我得进，而且我应该火速进京。就大伙一听，萧将军您这是何意呀？诸位啊，现在皇帝实行暴政，天下将乱，皇帝诛杀诸位皇亲是为了保护太子，而我们这些外族对他毫无关系，眼下天下大乱，皇上正是用人之际，我萧某进京必定平安无事。果不其然，萧道成啊不带一兵一卒一个人进京了。明军一看萧道成没带着大军来，孤身一人，看来萧道成对我是忠心耿耿的，算了吧，这个人先留着吧，就没上。一直到明帝去世，公元473年太子继位，这萧道成受遗诏参与朝内的机要事务。单说这一年的夏天，萧道成啊脱了个大光膀子，正在床上睡觉呢，废帝刘裕闲来无事带人来到将军府，一看萧道成这胖啊，身上的肉都噔噔噔噔，这大肚脐眼儿就跟那硬币一样。嘿，皇上一看挺感兴趣，哎，一指那肚脐眼儿，好一个箭靶子，

叫人来，把他叫醒，让他站好了。朕要用他的肚子当箭靶，那肚脐儿当靶心儿，我练习箭法。小道成一听，惊慌失色呀！哎呀，老臣无罪，老臣无罪呀！在旁边的护卫队的队长王天恩替萧道成说好话：“陛下，萧将军肚子很大，的确是个难得的箭靶。但是今天陛下您一箭将他射死，恐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箭靶了。咱不如啊，先用假箭练习，以免伤害靶子。”那好吧，废帝刘裕就同意了。可萧道成心里面把这事儿可记下了，他知道这小皇帝生性残暴，一天不杀人都不自在，尤其自己在朝中功高权重，保不齐哪天我就回不来呀。心想，我要不除掉这个小皇上，不定哪天我得死他前面。就找来几个人干嘛，开始商议要废掉刘裕。手下人呢，自然有向着萧道成的，也有呢反对这刘裕的，所以萧道成振臂一挥，还真有不少人愿意跟他干。七月初七的一天，刘裕带着人去排缸赌博，然后呢晚上到新安寺去偷狗，跟这个盘渡道人一起煮狗肉，喝多之后回到仁寿殿睡觉。旁边的近臣杨玉夫现在已经投靠了萧道成，一看今天有机可乘，心说太好了，就偷偷的给萧道成送信。当天夜里，杨玉夫杨万年趁着刘裕睡着了，拔出佩刀，一刀把皇上给宰了。这个时候萧道成领兵带队就进了晋城了，然后把这事情一给揭盖一公开，说我们是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命令，列举了这刘裕的罪状，追封他为苍梧王。可眼下皇帝一死，皇位不能空缺，谁当这皇上呢？哎，有人就举荐说萧将军才有这个才能，萧将军民心所向。可是眼下这萧道成知道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呢是一个劲儿的推脱，就让废帝的弟弟刘准做了皇帝，自己呢成为了将军，把军政大权拽在手里了。没过多久，萧道成又逼着小皇帝刘准退位。刘准怕萧道成害自己，躲着不敢去，结果被人家发现了，让人抬到金殿之上。五月的一天，监视刘准的士兵听到外面马蹄声响，以为有人来救刘准，怕发生叛乱，所以先下手为强，就把刘准给砍了。这个时候大伙儿一看，还得推荐萧道成，萧道成是百般不让啊。有人就说了，说东汉历经196年禅让于魏，魏经历了46年禅让于晋，晋经历了156年禅让于宋，宋经历了60年，你看都是六，六中六寿，这是天命啊。还望大将军顺天而行，合乎民意，继承大统。就这样，萧道成做了皇帝，这就是南朝的齐朝。萧道成做了皇帝之后，总结了两条教训：第一，皇室骨肉不能相互残杀；第二，从刘宋孝武帝开始，皇帝生活奢靡腐化，为此他特别提倡节俭，

0: 怎么提倡的呢？过去皇帝的礼服上要配有一种叫玉戒岛的装饰品，据说这种玉制品呢，起作用是辟邪的，但是这种玉啊，价格极其昂贵。萧道成打这儿开始说，以后不允许再做这种玉，而且把后宫当中这些用金子、用红铜做成的这些器物和栏杆都换成铁的，内殿悬挂的这些绣花的罗帐改用黄纱帐，宫女一律啊穿那种朴素的鞋，绣花鞋啊贵一点的丝绸的不许穿。皇帝出巡，九曲歪把黄罗伞上的镶金饰物也得去掉。各位，你看这萧道成在位期间，献制诸王，建立这个府邸，没事偷摸的再盖一个房子，不允许，提倡节俭，禁止民间使用各种华丽的事物，不许将金银制成装饰品，不能用金或者铜铸像，甚至不许穿绣花裙，不许穿锦鞋。这种要求和做法在历朝历代很少有，这是值得称赞的。萧道成在临死之前把太子萧泽叫到床前，再三的叮嘱说，我死之后你应该多加爱护兄弟子侄啊，他们有过错应该严加管教，不可滥杀无辜，这是我们萧家的一条规矩啊，子子孙孙不能忘记。萧道成的这个规矩在他儿子萧泽的手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既保持了节俭之风，又恪守长兄之意，在位11年还算是太平。可是萧泽一死，悲剧又重演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
3: 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

北魏啊，因为长期遭受战乱，所以经济萧条，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那么我们要说北魏的孝文帝改制，首先呢，还得从他的祖母冯太后给您说起。你看这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少数民族女政治家。要提起这个女人当政，在历史上有很多，当然这些人有的受到人们赞扬，有的遭到人们鄙视。比方说历史上像什么妲己呀，这个人们瞧不起她，说祸国殃民。甚至说到吕雉，就是吕后刘邦的媳妇儿，人们对她印象也不好，老想篡权。你看把人家赵王如人赞扬，有的遭到人们鄙视。比方说历史上像什么妲己呀，这个人们瞧不起她，说祸国殃民。甚至说到吕雉，就是吕后刘邦的媳妇儿，人们对她印象也不好，老想篡权。你看把人家赵王如意给整的，把人家戚夫人给整折磨得太惨了，这个不好。那么再往后说。

进改革，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一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大地主在地方上的势力太大，兼并土地，强迫这些农民给他们交钱，逃避国家税收，这怎么能行？怎么解决？有一个大臣叫李聪，给出了一个主意，叫三长制。哪叫三长？五家组成一邻，

0: 遇见。想当初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很多人就反对，这不行啊，祖宗的家法不可改呀、啊，这要是改了，这不是乱国吗？很多人反对不赞同。所以你看，这个商鞅到最后一倒霉的时候，那太子继位先把他给收拾了。赵武灵王改革，很多人也反对，这怎么能行啊？包括赵武灵王的叔父，头一个不穿那种胡服，我不穿，这怎么能行？怎么能穿人家的衣服？那是少数民族，蛮夷之地，我们怎么能学他呢？不穿。赵武灵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王安石改革，用了很多人，结果这些人中饱私囊，老百姓都骂这王安石，等等等等。这个改革的有很多，一旦要改变原有的东西，势必会遭到那些保守派的反对，所以很多人呢提出反对意见，这可不行，老习惯不能改。冯太后一听很不高兴，老习惯为什么不能改？抱残守缺就对了吗？抱残守缺只会弄得国库空虚，国力衰弱。实行三长制，征收赋税有了标准，就可以把那些逃避赋税的人给清查出来，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我看应当执行。太后给拍了板，谁敢说不字儿？
1: 再说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生于公元467年，他是北魏献文帝的长子，3岁被立为太子，5岁就继皇帝位。由于当时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的时候，他的生母就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有人说你说错了吧，不是母以子贵吗？怎么叫子贵母死？因为在北魏时期，有很多的这些君主之所以能够称王，是仰仗于母后以及母族的强大，可谓母强子立。那么为了防止母后干政，所以呢，哪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就要赐死生母。想当初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就是要想立他的孩子做太子。在当时这个制度是极为的流行的。那么既然拓跋宏要被立为太子，将来继王位，所以他的母亲就要被赐死。拓跋宏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由祖母执政，一直到他24岁的时候才开始亲政。因为他受到祖母冯太后汉化改革的影响，所以亲政之后继续推行汉化改革，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实行均田制，以南征的名义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的旧俗，以汉语代替鲜卑语，并且改鲜卑姓为元姓，他自己也改姓元，叫元宏。而且汉化的这种改革使鲜卑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历史上称为孝文帝中兴。到了公元499年，引兵南征的时候染病死在途中了。那么究竟这孝文帝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冯太后又是如何帮助的孝文帝呢？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0: 打算呢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可是刚一提出来，鲜卑贵族们就反对，不行，改不了，这不能动，这一动这不乱套了吗？万万不可。你看，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办？孝文帝打算迁都，打算把这个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0: 这一集迁都，这些大臣们反对的更严重了。迁都就说着玩呢嘛，天方夜谭一样，怎么能够迁都啊？想当年商王朝曾经五次迁都，结果越迁都越倒霉，越迁都越倒霉，就是因为迁都太频繁导致了内乱，所以不能迁都。孝文帝一听，那就对了，那更应该迁都啊！商朝的盘庚最后把都城迁到了殷地，这才有后来的殷商，国家这才能够天下太平起来，就是因为殷地能够适合国家的发展呢。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平城这个地方只能武治，不能文治啊。要想长久治国，中原地带繁荣富有，我们必须得迁都过去。这个洛阳则大大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迁到洛阳是最合适的。不管你怎么说，这些鲜卑的贵族就是不同意，一个不同意是百个不同意，不行不行，迁都这万万不可以，家法这怎么没了吗？怎么能迁都啊？怎么说也不行。后来这个孝文帝眼珠一转，记上心来，那好吧，既然大家伙都反对，那就不迁都了。大伙儿真把这心放肚里了，哎，心说这太好了，这要迁都，我那些地怎么带走啊？钱好办，这地房子带不走啊，太好了，哎呀哎呀，可算是不迁都了。没想到这孝文帝话锋一转，又来了词儿了，这样吧，我看我们应该拓展疆土，应该兴兵南下。大伙一听，什么？好家伙，还打仗啊？这比迁都还邪乎啊！这怎么能行啊？陛下万万不可再用兵啊！现在天下刚刚太平啊，老百姓都讨厌战争，怎么能够打仗呢？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任城王拓跋成，他头一个反对。孝文帝啊，把桌子一拍，咚！哦，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改制不行，迁都不行，打仗还不行，我这皇帝还当着有什么用啊？我干嘛嘛不行，政令不通，我这个国家我怎么统治？国家是我的国家呀，难道说你们还要阻止我用兵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大伙一听都没词儿了，皇帝发火了，可这个任城王不管这个，陛下

0: 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们都是国家的大臣呢。明知用兵有危险，我们怎么能不讲啊？孝文帝想一想，这样吧，咱先不提用兵不用兵的事儿，今天这事儿先议到这儿。任成王，你留下，其他退了下去。退了朝了，就把这任成王拓跋成单独给留下了。拓跋成心说，你说出龙教来，我也不能同意用兵，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没想到这孝文帝乐了，哎呀，我说王兄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实跟你说吧，刚才我向你发火，那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这个地方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合改革政治，现在啊，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可。你想想历史上盘庚迁都有很多次的迁都经验，那都是我们成功借鉴的这种经验而谈呢。这一次我说要出兵伐齐，这就是个借口，带领着文武官员迁到中原，不知王兄你意下如何呀？你看这拓跋成啊，不是混蛋，不是不明白事儿，其实他也觉得改革这是对的，只不过呀，他现在呀是少数人，不是那大多数代表。一听这么说，这才恍然大悟，赞同孝文帝的主张。就这样，公元493年，孝文帝统帅马步骑兵30多万开始南下，从平城出发，一直来到洛阳。这一路之上可倒了霉了，这时候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一下就是一个多月还不见晴，道路泥泞，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这些士兵啊也不愿意走，文武官员啊更不愿意走，心说搁家里待着多好，你这没事出来瞎溜达干什么？哎呦喂，什么时候到一头啊？这还没打仗，这要打仗死伤那更不可避免了。哎呀，有几人就在一起捏窝窝，哎，要么咱们劝劝陛下别走了，别打了，就搁这待着得了，这要不回去也行。几个人来到孝文帝的马前，陛下，道路难行，士兵们又多有怨言，恐怕南下困难重重，望陛下三思啊。别走了，这仗没法打，走到现在大伙都不愿意，你说这一打仗这还能有好事吗？孝文帝一听，故作生气的样子，假装生气，朕要统一天下，而你们这些人却要如此的阻拦，你们是何居心？谁也不必多言，朕意已决，谁要再说我就治谁的罪。说完一举马鞭，那意思还要走。这些大臣们一看糊涂乌东，都跪到马前，陛下，陛下三思啊！南北较量多次，我们没少了打仗，结果不分胜负，到头来劳民伤财呀！今天长途跋涉，以劳代逸，绝非上策呀！万万不可再走了。
1: 孝文帝一看，那怎么样啊？
0: 就这样，朕兴师动众出来了，半途而废，再折回去，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啊？如果你们一意，不再赞同我继续南进，那就这样吧，我看呢咱也别回去了，出来这趟也得有名，咱就把国都迁到洛阳吧，诸位以为意下如何呀？这么一说，大伙儿这心里又犯合计了，还是南迁的事儿，可是相对而言舍卒保车吧，这总比打仗要强啊。陛下，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

0: 南征，迁都我们范同。那好，大伙儿啊，表表态，范同的在左面，不范同的在右面。来，马上站队，喂！其实大多数这两项都不赞同。怎么叫权衡利弊呢？挑一个损失最少的吧，然后迁都，迁都吧。所以都同意迁都了。其实孝文帝呀，不是想南征，他的目的就是迁都。他不明白南征的困难吗？他也明白。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就是啊，想打门先开天窗的道理。什么意思？修个房子，房主不想留门，我留门，我有窗户就行，我打窗户进出，门多麻烦呢，多冷，窗户多好，方便。出来个主，窗户也别留了，咱挑房盖吧，那房盖窟窿更大，那多好。那主一听，哎，那别挑房盖了，那什么，那开门吧，就这个道理。给你这东西200，你觉得，哎呀，贵了，150嘛合适。人家开始喊价2000，你还价还到200，哎呀呵，高兴，2000我200买了，其实150他就卖，一个道理。退而求其次，大神们一看，那好吧，那就迁都吧，大伙儿都同意了。于是乎又派人回到平城，平城还有一大堆人呢，跟平城的人一说，这些人也不赞同。可是一看，这当家的大部分皇帝文武官员都去了，自己再留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啊，陆陆续续都搬到了洛阳。而且到了洛阳之后，这个孝文帝开始实行改革，比方说实行这个均田制，规定男的给田40亩，女的给田20亩，死了以后这土地归还给官府，上交赋税是多少多少，遇到荒年应该怎么办，这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在公元495年，孝文帝下令禁止穿鲜卑。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

0: 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1: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0: 是
1: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0: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了，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让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嗯，有一点心动、
0: 啊。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啊、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

0: 你好，阿姨。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香月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0: 好，
1: 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0: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
3: 嗯，
0: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1: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

0: 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学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6: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3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6: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 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0: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淀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0: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0: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我说我的命运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2: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2: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大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 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

0: 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嗯，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嗯，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2: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3: 对，
1: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

0: 同款好物。
1: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2: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1: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2: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2: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2: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4: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2: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2: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2: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1: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2: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1: 是。
2: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1: 是
2: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1: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流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祝你平安。
1: 但是挺生气呀、啊。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俄国诗人普希金，他那首流传颇广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影响了很多中国人。但您知道吗？普希金还是个中国迷，他不仅写诗歌颂中国，还一心渴望登上万里长城。其实啊，不只是普希金，在18世纪前后的俄国上流阶层都醉心于收藏中国艺术品。您瞧我眼前的这件绘有西洋人物的中国鼻烟壶，就是当时俄国上流阶层的心爱之物。
5: 你好，
6: 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很多中国文物，专家说他们大部分来源于俄国上流阶层的收藏。这件绘有欧洲人像的鼻烟壶是18世纪前后的一件中国制造。它的有趣之处在于，无论正着看还是倒着看，都是一幅盎然有趣的人像。这些中国鼻烟壶上的图案，有的是人物故事，有的是雅致的花草，另有一些则是极富诗情画意的柳岸亭阁。欣赏着它们，你也许会好奇，它们是怎么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俄罗斯的呢？史书记载，有一年，俄国的钦差大臣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一路风霜来到中国。他们拜见清朝的康熙皇帝时，献上了彼得大帝赠送的一批珍贵礼物。作为回赠，康熙皇帝也送给了他们礼品，每人一件由清宫造办处制作的鼻烟壶。

丝绸、漆器、瓷器等物都是外国人喜爱的中国礼品。康熙皇帝为何单单选择鼻烟壶送给俄国使臣呢？原来，在康熙时期，当时的俄国贵族阶层流行吸鼻烟，连年轻的女子也不例外。精美的中国鼻烟壶传到欧洲后，受到欧洲王公贵族阶层的追捧，许多贵族以收藏和使用中国鼻烟壶为时尚。这股浪潮传到俄罗斯后，自然影响了俄罗斯上流阶层的收藏风尚，形成了一股收藏中国鼻烟壶的热潮。听说俄国人非常喜爱中国鼻烟壶，康熙皇帝于是选择了一批鼻烟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俄国使臣。其实不仅是鼻烟壶，俄罗斯的上流阶层醉心于购买各种中国艺术品，这些用来装饰房间的中国瓷器、瓷制狮子、中式家具以及用象牙雕的中国扇子等等，也都源自当时俄罗斯上流阶层的收藏。说起俄罗斯上流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追捧，不得不提到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中国情结。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故居就坐落在阿尔巴特大街53号。作为莫斯科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阿尔巴特大街至今留存有很多百年以上的老建筑。古色古香的老店铺，金光闪闪的美丽雕像，埋头作画的艺术家，是这条大街上独特的风景。1831年的2月到5月，普希金结束了南方的流放生活，与俄国第一美人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结婚后，就居住在这座浅蓝色的二层小楼里。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却是诗人苦难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故居对面的青铜雕像，再现了诗人与妻子结婚时的幸福表情。对于普希金来说，幸福生活来得如此突然。就在1年前，他还因为生活的磨难，梦想去中国寻找乐土。在一首致友人的诗中，他这样写道：走吧，朋友，无论到哪里去，我随时准备跟你们一道同行。为了远远离开那傲慢的少女，哪怕千里迢迢去中国的长城。诗中傲慢的少女指的是普希金的妻子冈察洛娃。写这首诗之前呢，普希金向冈察洛娃求婚，又一次碰了钉子。诗人心情沮丧，恨不得马上离开莫斯科。可是诗人想要访问的地方为什么会是中国呢？他又是从哪里了解到中国以及长城的情况的呢？18世纪前后，从法国兴起并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同样传到了俄国。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推崇和赞美，极大地影响着俄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甚至连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开始谈论中国文化，并按照中国风格装饰皇宫。在圣彼得堡的皇村，还会看到中国风格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园林建筑。正是这些中式园林建筑，开启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向往和文化启蒙。当时，普希金正在皇村的贵族学校读书，他一边欣赏着中国情调的亭台楼阁，一边创作了一首描述梦想中的中国花园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夜莺婉转歌唱。然而这些还只是普希金对中国的诗意想象，他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还得益于他的一位朋友比丘林。比丘林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汉学家，他曾经作为神父被派遣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4年。在此期间，他刻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并和不少中国人结下了深厚友情。回国后，比丘林在俄罗斯的各种杂志上撰文介绍中国，并且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如《论语》《孟子》《大学》等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比丘林与普希金相识后，两人一见如故。得知普希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比丘林不仅饶有兴致地讲起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学习，还把自己刚刚翻译出版的《三字经》等书赠送给普希金。得知比丘林即将再次跟随使团前往中国时，普希金渴望能够一起同行，于是向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申请，希望随同使团访问中国。可惜沙皇没有答应这个请求，普希金满腔期待顿时化为泡影，但好在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热切向往。他一如既往地继续关心着中国，即使在使团出发3个月后，他仍在认真研读《中华帝国概览》。在普希金编辑的《文学报》上，还刊登了比丘林等人考察中国情况的报道。这些详细生动的报道让俄国民众了解到中国的最新情况。在公元1830年文学报的新年专刊上，普希金还编辑了一篇介绍比丘林翻译的《三字经》的书评。这篇书评对《三字经》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普希金等人的推动下，18世纪前后的俄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时的俄罗斯杂志上刊登着雍正皇帝传子遗诏，剧院里上演着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公元1819年，取材于中国故事创作的大型芭蕾舞剧《美女与妖怪》在圣彼得堡隆重上演。20岁的普希金兴致勃勃在剧场观看了这场令他终生难忘的演出。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普希金有关中国的藏书越来越多。据统计，普希金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82种，它们有法文的、英文的，还有德文的。这些不同文字对中国的介绍，让普希金对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越发向往。在俄罗斯文学界，像普希金一样热爱中国文化并筹划过中国之行的人，还有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不仅读过孔子、老子、孟子等中国古代著作，还亲自动手翻译过《道德经》。20世纪初，托尔斯泰在他著名的《给中国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直以来，我对中国人的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努力了解中国人生活中可理解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人的智慧。对中国古老智慧的推崇，持续了托尔斯泰的意义。

0: 生。直到去世前，他还无限向往地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一样，都未能实现自己的中国之行。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却深深影响了俄国的上流阶层。因为俄国上流阶层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中国商队和外交使臣前往俄国时，往往携带大量瓷器、漆器、象牙雕刻等中国珍玩。他们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被带到莫斯科，成为俄国上流社会的珍藏。
1: 十一世纪的时候，契丹人一度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主角，他们上马能打仗，下马可经商，从东方周游到西方，把无数的珍宝和绸缎销售到世界各地。今天我们就从这件用各国钱币做成的头饰讲起，为您开启一段契丹人在草原丝路上的商贸之旅。
0: 坐落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艺术广场的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以丰富的文物和情景再现，展示了俄罗斯以及生活在草原丝路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件装饰有各国货币的头饰就是其中的一件藏品，它是俄罗斯南部地区的民族服饰之一。俄罗斯南部地区位于草原商贸路线，往来的商旅带来了大量各地政权的货币，亮闪闪的钱币于是成为本地民族喜爱的装饰物之一，被用来制作头饰、颈饰或是胸饰。如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生活着130多个民族。伴随着贸易的开展，草原丝路地带的民族文化也互相影响融合。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民族文物展，展出了来自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的部分珍藏。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传统民族服饰、各色手工艺制品，以及反映草原游牧生活的马具、车具、毡帐陈设，为观众营造出一个和谐共居、相互影响的草原丝路文化的历史空间。在漫长的历史中，由契丹人经营的草原丝路颇具传奇色彩。11世纪时，中亚的喀拉汗王朝有一位思想家曾经写诗讲述了契丹人的商旅传奇。褐色大地上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锦缎铺陈，天下的一针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倘若契丹商队在路上绝了尘埃，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这首诗似乎让我们看到契丹人在草原丝路上创造的经商传奇。契丹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方辽阔的草原地带。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国称帝，成为辽朝的第一位皇帝，国号契丹。在10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契丹族扮演着重要角色。吾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直到今天，在俄罗斯都用契丹来称呼中国。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名称。

事实上，十世纪前后的草原丝路并不太平，因为各种原因，一些民族之间常会处于敌对状态。契丹商人在草原丝路上时常遭到劫掠，有时还会危及性命，让人烦不胜烦。那么，精明的契丹人是如何在草原丝路上做到畅通无阻的？说起来，他们的秘密武器只有两件：用兵与和亲。公元1004年之后，辽朝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从宋朝获得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些银子和绢帛使辽朝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丝路贸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君王，他为了打通草原丝绸之路，发动了2次西征。通过用兵，耶律阿保机在漠北打通了一条贯通东西的草原丝路。除了军事威慑外，辽朝控制草原丝路的另一个方法是和亲。为了打通从东罗马到辽朝的贸易通道，辽朝首先要做的外交工作就是处理好与阿拉伯地区，也就是大食的关系。怎么处理呢？辽朝决定和亲，嫁公主。公元1020年的3月，辽国一位王子的女儿名为可老。这一年，辽朝皇帝把她封为公主，将她嫁给了大食国王的儿子策哥。辽朝与大食两国就这样形成了和亲关系，由此辽朝第一次将榷场开进了大食，与大食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和亲公主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也重新畅通无阻了。为了支持民间贸易，辽朝政府还宣布对草原丝路贸易一律不收税。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无数契丹人走上了草原丝绸之路。辽朝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开有榷场，也就是贸易市场。这些榷场分布在万里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各个站点上，使辽朝通过与各国各民族的贸易往来，打造出草原丝路的繁盛时代。契丹人不仅能征善战，还擅长经商。他们带着大量的中国丝绸和其他中国贸易物资，沿草原丝路一路向西，见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技艺。热情好客的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民族为契丹商队提供了栖身之所。南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民族向契丹商人购买来自中国的珊瑚、贝壳和珍珠，还有中国制造的耳环、手镯、腰带扣等饰品，与此同时收购一些皮革和金属制品，以便销往中国。草原丝路也是宗教和美食之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者往往与契丹商旅同行，构筑起草原丝路的精神世界。而各国美食也跟随契丹商旅传播到欧亚各地。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来自中国新疆的烤馕炉子、蒸笼、刀具等炊具，使俄罗斯的饮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这种用山羊皮制作的漂亮靴子产自喀山，它曾经是销往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商品。契丹人一路风霜，穿越欧亚大草原，逐渐卖掉行囊里的中国丝绸，然后大量买入各国的奇珍异宝。就这样一路走，一路买卖，契丹人逐渐熟悉草原丝路沿线的风土人情。随着贸易的展开，草原丝路地带各民族之间的文化
进一步融合，比如草原地带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都渗透着东西方文明的共生与融合。在生活习惯和日常用品上，草原丝路沿线民族也越来越难分彼此。比如这件萨满冠的中央前后各有一块木质面具，上面绘有萨满的祖先。帽子正面是有数枚中国铜钱、玻璃珠和金属兽角。游牧民族的衣物虽然常用兽皮或牲畜皮毛缝制，但他们逐渐觉得布料更加轻盈舒适，于是越来越多地向草原丝路商人去购买。在这些布料中，中国丝绸被认为是当时的顶级材质，只有少数富有的人才能享用。除了丝绸以外，草原游牧民族还喜欢来自中国的茶叶和茶具，比如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民族，他们喜爱中国茶，甚至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然而，因为气候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南西伯利亚地区民族的饮茶方式已经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喜欢将茶同盐、奶一起煮。如此制成的饮品不仅可以解渴，还能在西伯利亚的严寒天气中给人们提供热量。有时候，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需要从中国进口，比如用来装饰衣物或饰品的丝线或细绳。这对耳环的上面串着珊瑚珠和珍珠等饰物，下部则串有一枚俄国银卢布和用中国丝线制成的流苏。有专家认为，契丹人建立的贸易通道比唐太宗的天可汗路整整长了一倍还多。他们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的部分地区，有的还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展交易。布里亚特人是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一些地方的蒙古族，使用布里亚特语。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布里亚特人的服饰。这件长袍是布里亚特男子的服装，长袍所用布料和丝绸多来自中国。衣摆的下方还可以看到赵永兴本基的字样。专家说，这应该是中国布料厂商的名号。这件长袍上用金线绣出了五爪金龙的图案，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19世纪末，像这样用金银丝线装饰的中国衣料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它们价格昂贵，只有富贵的布里亚特人才能穿得起。眼前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让人们看到契丹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创造的黄金时代。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雨果啊，你见小陈没？
2: 他咋了？
0: 办公室小陈今天到处找你啊，
1: 没
0: 见着。
1: 没见着呢，他怎么了？
0: 哎，他不是说咱大象好物都是给大家推荐好物的吗？他今天啊也来问问咱有啥好物好酒推给他，因为他这下个月不是要结婚了吗？想找一个呀有面子的，这是人生大事儿，是不是？这么多亲朋好友来了，得找一个有面子的酒啊。但是毕竟这用量啊太多了，又不能说太贵，是吧？哎，还是要经济实惠的。还有个要求就是啊，不能难喝，不能上头，不能说让这亲朋好友来了喝完之后，哎呀，喝得太难受了，头晕啊。这就是他今天提的这要求，经济实惠，有面儿，而且好喝。
1: 你说这巧不巧？我前几天刚去了。

0: 一趟咱们这个中国白酒之都，在茅台镇
1: 啊，
0: 大名鼎鼎的茅台
1: 镇，那谁都知道。嗯、
0: 对呀、啊，你说要是小陈结婚的话，我给他弄点茅台镇的白酒，那多有面儿。
1: 那肯定呀、啊，这人生大事来的都是亲朋好友哈，这大家啊免不了要说说今天在这婚宴上喝的是什么酒是吧？抽的是什么烟，这都不能免俗哈。一说是茅台镇的酒，这是酒当中啊，咱们的中国白酒之都最好的酒，茅台镇的酒就是这儿了哈。
0: 对，
1: 那肯定小陈是肯定高兴的，有面的。
0: 哎，姐，你是不知道，我刚去这个茅台站，刚下飞机就感觉这种浓郁的酒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而且茅台镇上它酒厂很多，但是每一家酒啊都独具特色。
1: 每一家酒都独具特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0: 对啊，因为你想想，毕竟在茅台站这里的高粱和酿酒技术都相当的成熟了，还有它那个赤水河的水蕴含的那种微生物也十分有门道，但是它价格不一样。
1: 哦，那你今天给他推荐的这酒有啥讲究吗？有啥不同吗？有啥特点吗？
0: 我今天给他推荐这个酒，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种随便勾兑的，用点什么增稠剂啊，用一点什么东西化学原料勾兑的普通白酒。咱们这个酒啊，可是来自被称作中国酒文化之都的茅台镇。咱这原浆窖藏酒，从原料啊再到酿造都透着讲究，喝着放心还不上头。而且呢，这茅台镇还是可以说是我们别说中国了，乃至世界上一个最大的酒文化博物馆，而且每年有很多的游客旅游参观。
1: 啊，就是他这儿还已经啊，这个酒成为他的名片了。
0: 咱们都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所以说一说到酒，那肯定就是得是贵州茅台镇。
1: 哎，据说就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茅台镇这个地方的这个配方啊，什么东西啊都不变，但是换个地方，在其他地方酿，那就是酿不出来这个味儿，
0: 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赤水河的这个水啊，一方水养一方酒。
0: 其实基本上有很多人都觉得一说到茅台镇就是酱香型的酒，但是我今天给小陈他们推荐的是浓香型。
1: 哎，虽然我也不是一个酒文化爱好者，
0: 嗯，
1: 但是我也知道啊，这一说起来啊，高端酒类那就是茅五剑是吧？
0: 嗯，
1: 那茅台镇的酒它代表的就是90%的就是酱香型的，我还真的没见过说是啊，茅台镇的酒它还出浓香型的。
0: 嗯，这个茅台镇的浓香型它可是大有来头，因为一说到茅台镇基本上都是觉得酱香，所以说你想想，如果我们说是在饭桌上拿了一个茅台镇的浓香型的酒，
1: 对，那别人肯定就会觉得，哎，小陈你这关系不一般呀、啊、你这酒外边喝不着啊，
0: 有门道呀。
1: 对，哎，你这是倍儿长面子哈。
0: 对，而且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喝不惯那种酱香酒，觉得太冲鼻子，要不然觉得味儿太重，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浓香型呢更能够符合大部分人的口味
1: 啊。其实就是说酱香型的酒呢，它伴有一些焦香、糊香复杂的香气啊，但是就是说是一个浓香型的酒呢，它是带有一些明显的粮食香、曲香，
0: 嗯
1: 啊，沉香，还有甚至有一些水果香。其实说它这个层次更丰富，入口呢也更绵甜，香味的爆发力也更强哈、啊、就是这个甜味啊，包括干裂啊更突出，回味更干净哈、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浓香型酒的这个特点。
0: 其实普通白酒先说实话吧，那普通白酒就跟打了那激素一样，3个月就能出厂，咱们这个酒光酿造就得1年，而且还得窖藏3年以上，您只要尝一口就感觉是能喝出来那种岁月的香
1: 啊。他为啥不赶紧让他出厂这个销售呢？为啥要还要再窖藏个3年呢？
0: 其实酒啊是越藏越香，就是年头越长啊，它这个酒体的口感是越来越好的。懂酒的啊听众朋友们肯定会知道冻藏酒，那么窖藏酒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酒酿出来，无论它是第几次取酒，它相对于来说这个口感入口的感觉都会有一点点裂，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的是酒是陈的香，陈就是说是它年头越长越来越香，
1: 嗯，
0: 它是经过了时间和岁月的沉淀之后啊，它的一个口感会变得越来越绵柔。而且姐，我不知道你听过这句话没，它叫做外面存放3年不如窖内存放1年。
1: 所以我们这个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它就是不是打短平快是吧、
0: 嗯、
1: 我们就是要保证品质，我哪怕就在窖里边放3年，我保证到我每一瓶出产的这个品质都是有保障的、
0: 嗯、
1: 是吧，就让大家喝就喝到好的。
0: 其实想想在窖藏里边存放3年， 那其实相当于在我们外面已经存放9年了。
1: 哦哦，是，对。

0: 其实你看你说到的茅台镇的酒一说出来有面子，今天又是这个市面上很少能见到的，我们是这个
1: 浓
0: 香型的酒哈，这一瓶老贵吧，你别让小陈大出血呀，我跟你说，
1: 哎呀，都是同事，我会让他大出血吗？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好的，价格特别给力，
0: 这
1: 店里原价198一瓶，
0: 198一瓶啊。那今天呢，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呢，咱可是给大家谋福利的，别说是今天小陈要用到酒了，你得给他打个大大的折扣，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可能是儿子要结婚了，刚好是不是赶到下个月啊，马上也是好日子了，包括可能还有家里孩子要过满月的啊，过一岁的，这都要用到好酒，包括咱们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一年当中有那么多的节假日，你说家人坐在一起，朋友坐在一起，那没有酒能热闹起来吗？所以这酒需求量是很大的，你今天198的价格我可不愿意啊，你给我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折扣？
1: 你别着急，我专门去找厂家，厂家给了我的是省级代理权，
0: 省级代理权，
1: 直接打了八折，
0: 打完八折多少钱？
1: 打完八折算了，算不出来，咱俩数学都不好，要不然这样吧，我直接100块钱一瓶，
0: 100块钱也好记，行啊，
1: 我也懒算了，
0: 就相当于你给快打了个五折了呗，是不是？整整便宜一半了吧？
1: 100一瓶，
0: 哎，
1: 那这个听众肯定就免了吧？
0: 那不行啊，
1: 100块钱一瓶还不能免。
0: 咱这节目是有传统的，不能说改就改，是不是啊？咱大象好物，这是咱的招牌环节，就是听众砍价环节，对不对？这也是现在咱们节目当中纯纯的给大家送福利的一个环节啊！我不难为你，今天咱们时间，咱们这样吧，咱们今天来个对赌协议怎么样？
1: 对赌协议？
0: 对，对赌协议，
1: 意思就是不砍价了，
0: 我不给你砍了，对，你就是一百一瓶了嘛，行，咱今天来个这样2分钟的时间，看大家有多喜欢这款酒，有多需要。咱们打进来，如果够50个听众了，你再送两瓶；如果够100个了，那就得翻倍。咱既然是对赌了，是不是啊？来点刺激的，100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就直接送4瓶，行不行？
1: 那要不然你还是砍价吧，直接送瓶数。那要有100多个人，我得送4瓶，我原价已经砍到100块钱一瓶了。
0: 来节目你得有对赌的恒心呀，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东西啊，今天这个价格已经打了一个快5折了啊，这知道是这个你纯纯的送福利的。今天咱们也是为了再号召一下大家，看看咱们节目到底有多少个听众，现在是忠实的听众，是不是？咱们也让大家的热情给涨起来啊。行不行？对赌协议。
1: 哎呦，
0: 50个听众打进来，
1: 两分钟，这不能作假啊！这电话我一会儿来去查的。
0: 可以，
1: 你们可别弄出来好几百个电话，
0: 全部都是公布于众的，光明正大的，好吧？
1: 那行吧。
0: 咱们的电话大家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是我跟咱们雨果的对赌，也是大家跟咱们厂家的对赌，是不是？原价198元一瓶，咱们今天先来个砍个5折，100块钱一瓶。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够给力，如果热情够刚涨，咱们2分钟的时间打进来50个听众电话，咱们送2瓶，再也就是3瓶了。打进来100个，咱们就可以再送4瓶，也就是总共5瓶。看看大家想要不想要啊？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开始。好，说起来茅台镇的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呢我们这瓶酒198元市面上的价格，我们今天砍到100元，但是今天还有对赌协议，50个听众打进来咱们再送2瓶，100个听众打进来咱们再送4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你要说为啥这么便宜，第一是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纯纯的谋福利，另外呢我们大象好物啊产品也是直接跟咱们厂家所联系的，不过度包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什么名人的宣传费用啊包装费用啊，把这些中间的费用全部都节省下来，以最优惠的价格来回馈给各位叔叔阿姨。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00073七，现在导播告诉我已经有59位听众打进电话了。好，再送2瓶的，咱们目标已经达到了，看看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咱们今天茅台镇的原浆酒啊，窖藏原浆酒，茅台镇赤水河的水酿造的，我们是有3年的窖藏工艺的，而且我们是纯粮食的口粮酒，零添加，喝不上头，第二天咱们不难受。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只有2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咱们喝的是有面子的酒，茅台镇的酒，咱们喝的是放心的酒，是纯粮食的酒，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工业酒精啊。家里如果有老伴儿爱喝酒的，给他囤一箱。爸爸啊，逢年过节的时候爱抿两口的，给他囤一箱。当然了，如果有像我们的同事小陈一样，下个月要结婚的，那他的用酒量就更大了，那就更要多囤一些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2分钟时间到，来给我们的导播来快速的统计一下啊。咱们刚才我知道已经送2瓶了，已经是59个了，这2瓶咱们已经拿下了啊。来，导播先告诉我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
1: 你接电话了啊？不能接了，已经2分钟了。
0: 我们已经掐断电话了，好，掐断电话。多少？137位。
1: 137。
0: 我们又过100了啊！过100的时候，你还记得送几瓶吗？4瓶啊！再送4瓶，那就多出来37个呀！多出来这么多呢？
1: 不是，这137，这电话真是有那么多人打吗？
0: 你下节目了，随便去翻好吧？这样吧，这不是多出来的37个呀？我也不给你再翻倍了，不再翻倍了，咱们再多送1瓶，因为你看。够100个了，再送4瓶，加上原来那1瓶是5瓶，哪有买单数的？是不是？人家小陈结婚哪有买单数的？人家有各种的喜事的，哪有买单数的？都知道1箱白酒是6瓶，对不对？1箱6瓶就是个双数，咱们的37个再折合成1瓶，总共咱们今天100块钱让大家带回家的是6瓶，来自于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怎么样？
1: 100块钱6瓶，
0: 100块钱。
1: 我这酒原价198一瓶，你现在让我100块钱6瓶一整箱，我这酒都是500毫升的每一瓶。
0: 我知道呀，我今天你来节目没收你广告费呀，对不对？而且你还沾了多少喜气？今天除了小陈结婚，是不是？今天收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这在家里给你推荐推荐，逢年过节了一拿出来倍儿有面子，亲朋好友都看到了，以后都是你的顾客，是不是？你这宣传费用做得多值啊！
1: 那你这样一说也是，那这样吧，但我这个组数肯定带有限制，不能说是很多很多组囤。
0: 你给多少组？
1: 我给50箱。
0: 50箱？我今天137个听众打进来，你给50箱？
1: 我这是赔本。
0: 你肯定赔啊，你赚还不能来我们大象好物呢。没有商家来我们大象好物是说我要赚钱的，我今天卖多少个我是赚钱的，那不可能，那就是广告费啊。我们就是把广告费折出来给大家谋福利了。50个太少了，我跟你说，今天137个打进来的电话，100箱。
1: 你准备让我赔的
0: 100箱？而且这样，咱现在都流行2位数，一听2位数，我跟你说，虽然99和100它就差1块钱，但是你说出来就是一个是3位数，一个是2位数。咱今天来一个史上最低价，哪里都看不到的，咱们2位数让大家带回去6瓶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好不好？
1: 那你说的2位数是？
0: 咱们也不99了，咱们也不少1万了，你不是198一瓶吗？我今天直接给大家抹1位数。咱抹100位数，98块钱，
1: 98块钱1箱6瓶，
0: 98块钱1箱6瓶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
1: 哎，姐，那你刚也说了，现在流行2位数，那我的组数也得是2位数，我也得是98组。
0: 可以啊，你让你少2箱，可以，98块钱啊，98块钱，咱们1箱6瓶，然后咱们就是98组，好不好？
1: 行，只有98组，如果卖完了就不可能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价格是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都不敢想的，98块钱6瓶，您算算1瓶是多少钱？
1: 10几块钱。

0: 台镇正宗茅台镇南江窖藏。
1: 但是大家今天你送礼送的是啊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这说出去啊谁都知道这里绝对不轻。那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你拿出来让大家一看，我们就是那白瓶飘着那个红丝带的，
0: 红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
1: 对，真有面子呀。小陈我跟你说啊，你
0: 捡到宝了。
1: 小陈今天肯定也是要多订的，他结婚那肯定不是一箱一箱订的，是吧？人家结个婚20桌，那不得一桌弄个两瓶，是不是？20桌说的都是少的了啊。所以如果跟我们的同事小陈一样，有家里马上要有大喜事的啊，你也多囤几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今天真的太优惠了，这个价格真的像白捡的一样，98块钱呀，
0: 98块钱，而且呢，我还敢打保票，对，98块钱6瓶，我还敢打保票，我们这个酒绝对是同价格里边品质最好。
1: 品质最好，那肯定啊，茅台镇的酒啊，你说10几块钱，谁说喝酒，谁敢说谁喝的是啊中国白酒之都的茅台镇的酒，谁敢说？谁十几块钱敢说自己喝的是那儿的？别伤身体，是不是？咱买点好酒啊，别喝着第二天头晕伤身体。咱们现在呀，其实压力大啊，年轻人压力大，老年人呢，这个
0: 爱小酌两口。
1: 对，有些叔叔确实爱小酌两口，自己没事在家啊，弄个花生米啊，是不是？就喝个2两。那别说见着这个哥们儿，见着战友了。啊，见着这个下棋的棋友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了，那难免是多贪杯喝两杯。那更要喝到咱们不伤身体的好酒，那些勾兑酒呀，伤身体的呀，啊，这个品质差的呀，赶紧检查检查啊，家里有的赶紧扔掉。咱们今天要喝就喝放心的好酒。
0: 而且说的是家里边聚会，哪能说是或者说自己在家小喝两杯那个花生米，哪能说是随手都是大几百甚至好几千的酒。这啥家庭呀，我们这个酒品质好，价格还低，98块钱整整6瓶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每一瓶都是500毫升，都是1斤的量。
1: 哎，足足您今天带回家的就是6斤，是不是？
0: 在家喝一点都不心疼。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酒真的是越藏越香，年头越长，这个酒的口感肯定是越好的啊。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呢，它还是市面上啊，就是以前您就算喝过的话呢，也不一样的。以前咱们都知道啊，茅台镇的酒那90%的它就是酱香型的，是不是？一说起来代表的就是酱香型的，浓香型的它代表就是五粮液，是吧？但是在现在呢，在茅台镇的酒也有突破了，是不是？也给大家出了满足更多人口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了。所以今天咱的酒啊，它就是浓香型的啊，这也是满足了一些爱喝浓香型的这个朋友的这个需求。浓香型的酒它的特点其实就是入口它没有那么的，对对，
0: 烈，因为很多酱香型的酒很多人喝不惯，觉得哎呀这个酒太烈，或者说第二天喝完头疼什么的。我们这个浓香型的酒是完全没有这种担忧的。哎，酒拿过来了，
1: 哎，来，咱今天演播室也有一瓶哈，
0: 来，
1: 咱今天这个上班时间在这儿品尝酒好吗？
0: 公然饮酒，你看姐，你看先倒进去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酒线拉得很长。
1: 啊，其实就是说这个酒如果好的话，那你如果是水倒了，它肯定就是清清亮亮，那个没有什么酒线，是吧？就断了。但是好的酒呢，它就是那个酒线啊，它会拉得很长，就证明它那个酒呢它更纯，是不是？
0: 对，你看它是一长连长连贯的线，你看，
1: 嗯，是。然后这个杯体咱们晃一下，
0: 其实看出来它的酒体是非常清澈而且特别透明的。其实我再教你一个鉴别酒的方法，
1: 嗯，
0: 你可以拿一个，就是我们不是透明杯嘛，我们可以拿手机后面的摄像头，就是那个闪光灯，
1: 嗯，
0: 照这个酒，就在光线照射之下呢，好的酒它这个酒液呢会呈现出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就没有任何的杂物
1: 啊。
0: 照一下看一眼
1: 啊，来，打开看一下，嗯，哎呦，真的跟那个的这个
0: 就没有任何杂质，
1: 小水晶似的哈。嗯，我们这酒线啊，是不是这挂杯啊，这感觉都有了。浓香型的呢，据说这个空杯留香也很好啊，主要它就是有窖香味和凉。

0: 的这个香味儿啊，入口又不会像酱香型的那么辣喉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浓香型的入口绵甜爽劲，甜味突出啊，香味也可以在口中迅速的扩散，回味干净利落的这种感觉啊、
1: 嗯、而且说这个酒好不好，其实还可以再看酒花，除了看酒线挂杯还得看酒花，酒花其实就是说说我们这个气泡，这些气泡其实就是酒花了，因为这种好的酒的这个酒花呢，它是特别绵密特别多的，就是特别像一颗颗那种小珍珠、
0: 嗯、
1: 你看见就像小珍珠一样，它消散特别慢，但是那种劣质酒啊，那种酒花特别稀疏，大小一点都不一样，而且一倒它消散就快了。
0: 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收到货物的时候也学着咱们的方法再鉴别一下是不是好酒、
1: 嗯、
0: 是不是啊，打开一瓶倒一倒，看看酒线，看看酒花，当然了你也尝一口，看看我们的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那种回味无穷的感觉怎么样。关键是我们今天只有98组的备货啊，刚才导播告诉我这个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他都是3-4箱的订啊，所以今天98个肯定这个满足不了98位听众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市面上198元一瓶，6瓶您算算，将近1200的价格啊，咱们今天是给您砍到了不可思议的价格，98块钱。市面上您一瓶都带不走的价格，今天在我们这里是1箱6斤啊，足足6瓶，一箱的酒98块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不管您是直接在家里喝，还是用它来说啊，这个泡个药酒啊，啊，家里有喜事宴请摆桌，儿子结婚啦，还是孩子满月啦，还是说这个一年当中有那么多节日，你说过年这是肯定少不了酒，是不是？中秋。啊，
1: 还有国庆，
0: 国庆这都是必少不了酒的。很多朋友就家里不存酒，在现啊聚会的时候在现去市面上买啊，
1: 多贵呀、啊！那酒的品质还不知道会不会好。我们这是茅台镇原浆窖藏酒呀。
0: 对，我跟你说，家里酒啊真的是不怕多存放一些，因为我家人啊从小就跟我说，不能让人家客人来了之后说喝完了酒不够。
1: 嗯
0: 啊，就说这个酒一定要备多，这是这个主人的待客之道。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在家里啊招待亲朋好友也好，还是宴请的话，咱们酒一定要备足了，是不是？
1: 嗯，
0: 尤其这小陈啊也得提醒他，他
1: 也得多备点，
0: 对，多备点这个，尤其是婚宴这大日子，是不是也不能让人家、
1: 嗯、都得喝多了，
0: 女方家娘家人挑理，是不是？
1: 嗯，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我们大象好物就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您满意了啊，98块钱您再拿出来，不满意了直接退回来，酒还是我们的啊。
1: 而且咱们这个价格可是实打实的良心价，98元一箱，整整6瓶，每一瓶都是1斤的量。那为啥今天那么便宜啊？是因为我代表这个厂家来到咱们这个大象好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想让各位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能够享受到真真正正可以喝到的源头好酒。而且我们的酒呢，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它不过度包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更没有那种名人宣传的费用啊，我们就是要节省这些不必要的开支，用最优惠的成本价、福利价来回馈给一直就支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啊。所以说，不论说是自己晚上的时候想小酌两杯，还是说想跟战友啊、跟骑友，或者说是跟聚会啊、送人什么的，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酒来头是真不小，产地是茅台镇核心区赤水河的水源，而且是恒温的窖池，天生就是酿酒的好地方呀。
0: 嗯，这个窖藏而且3年以上，是吧、
1: 嗯、
0: 啊，我们这厂家你看不急功近利，咱们保证到酒的品质，是吧？咱们也不是在窖藏里就放个几个月或放个一年，我们一放就放3年，因为窖藏3年就相当于外边9年了啊，这酒肯定是越陈越香，是不是？我们加工过程也绝不偷懒， 并且呢还是采用的
1: 纯粮酿造，
0: 纯粮酿造啊、嗯、我们就是这个粮食酒，口粮酒，是不是？大家如果说是以前啊老伴儿不舍得喝一些好酒的，老是买那个差酒喝的，喝了伤身体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伤脑伤肝啊，这个赶紧老伴儿心疼的话给他换上好酒。一说这茅台镇的酒，咱们就是有名的啊，酒香醇厚，入口绵柔，不上头。
1: 咱们这个酒就是纯粮食酿造的。为什么纯粮食酿造？它最大好处就是不上头，就是你喝多了你第二天也不会难受，也不会说头疼呀、啊、什么的。而且我们这个酒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就是粮食的本味，你喝一口就是能感受到粮食的味道，就是能感受到这种香气。
0: 嗯，咱们喝有名的酒，还喝的是不伤身体的酒，还喝的是有面子的酒，还喝的是品质酒，喝的是放心酒，对不对？赶紧，我们今天98组，现在导播告诉我啊，这80组已经没有了，80多组，他现在在说的，因为还在接电话啊，80多组已经没有了，把这茅台镇的黄金叶带回家，错过了今天98块钱一箱六瓶六斤的价格，您哪里都找不到，
1: 再也没有了，就只限在我们的大象好物的节目中。
0: 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做儿女的啊，老爸喜欢喝两口，给老爸多囤两箱，对不对？别让他买那些差酒，喝的身体伤身，越喝越差。每天喝两口，喝个二两，其实还是小酌怡情的哈。那咱们如果说是逢年过节了，家里啊来亲朋好友了，也要多备点酒，是不是？招待亲朋好友了，咱们这也不心疼啊。更何况说你走亲戚串门了，你拿着这，别说拿一箱了，你就拿两瓶咱们这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别人一看哇，茅台镇的酒啊，谁都想不到，你98块钱买了一箱，你算算你掂去的两瓶才多少钱，送礼一点都不心疼，是不是？
1: 而且这个价格只是在我们节目中，不要说是这个节目完
0: 了别跟他说你多少钱买，
1: 对，就只有在我们节目中是98元整整六瓶一箱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
0: 哎，被迫祖叔已经告急了啊，我们节目也是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中国人啊，真的是有着几千年的非常讲究的这个酒文化，是吧、
1: 嗯？
0: 酒不光代表的是咱们饭桌上的一种礼仪吧，其实它代表的还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是吧？
1: 更代表一种情怀。
0: 哎，都说如果说无酒不成席，你这顿饭要是没有点酒，你就觉得这气氛起不来。
1: 嗯，
0: 啊，这个几杯下肚之后，你发现大家也敞开心扉了。这个一天上班的烦闷呐、啊，也都抛之脑后了。第二天上班啊，你都觉得精神气好像都足了。
1: 对
0: 啊，这个大叔们为什么喜欢喝两口啊？也是跟骑友们啊，跟战友们啊，跟谁喝两口？男人嘛，他有时候喝酒，他也是很好的抒发一种情怀、缓解一种压力的好方法，是不是？但是咱喝酒可以，咱不能伤身。
1: 对，咱俩喝好酒，
0: 啊、对，咱不能上头。
1: 对，而且还得喝便宜的好酒，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酒，98元一箱，六瓶。
0: 对，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无论您是自己饮用，还是宴请，还是送礼，还是您说啊，我就是用它来泡个养生酒，泡个这个药酒，咱都不心疼啊！啊，最后试一下您的手气，看看能不能抢到吧！祝您好运。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

0: 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1: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名字。

0: 名字、
1: 啊、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嗯，那我叫葵葵。
1: 好、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啊，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幺零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嗯，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0: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嗯、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啊、
0: 是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0: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0: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0: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她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 很甜。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1: 晴天霹雳啊？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那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那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

0: 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2: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2: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玉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4: 不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5: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5: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哈，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2: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3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7: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0: 我现在倒回来

0: 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得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

0: 是家纺的前四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2: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2: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啊、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开始大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0: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儿在哪儿？
1: 因为可能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1: 对，
0: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3: 对，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3: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3: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3: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3: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3: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3: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1: 对，
0: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1: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

0: 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的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的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5: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6: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7: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

0: 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呢，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2: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2: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2: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2: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

0: 冷，到一点钟到两点钟左右，那它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它换一面，给它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它身上，就让它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0: 认证
2: 啊，
0: 对，
2: 质检报告是吧？
0: 是是是
2: 啊，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3: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4: 对，
3: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4: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2: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 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2: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4: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2: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2: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4: 啊，
0: 对，
4: 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4: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2: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2: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2: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0: 对，
2: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2: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2: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

0: 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饭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儿知道了，然后雨婿没不知道，雨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正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2: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来？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孙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

0: 向内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债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益丰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益丰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益丰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雨果啊，你见小陈没？
2: 他咋了？
0: 办公室小陈今天到处找你啊，
1: 没
0: 见着。
1: 我咋没见着呢？他怎么了？
0: 哎，他不是说咱大象好物都是给大家推荐好物的吗？他今天啊也来问问咱有啥好物好酒推给他，因为他这下个月不是要结婚了吗？想找一个呀，有面子的，这是人生大事儿，是不是？这么多亲朋好友来了，得找一个有面子的酒啊。

0: 是毕竟这用量啊太多了，就不能说太贵是吧？哎，还是要经济实惠的。还有个要求就是啊，不能难喝，不能上头，不能说让这亲朋好友来了喝完之后，哎呀，喝得太难受了，头晕啊。这就是他今天提的这要求，经济实惠，有面儿，而且好喝。
1: 你说这巧不巧，我前几天刚去了一趟咱们这个中国白酒之都，在茅台镇
0: 啊，
1: 大名鼎鼎的茅台镇，
0: 那谁都知道。
1: 对呀，你说要是小陈结婚的话，我给他弄点茅台镇的白酒，那多有面儿。
0: 那肯定呀，这人生大事来的都是亲朋好友哈，这大家啊免不了要说说今天在这婚宴上喝的是什么酒是吧，抽的是什么烟，这都不能免俗哈。一说是茅台镇的酒，这是酒当中啊咱们的中国白酒之都最好的酒，茅台镇的酒就是这儿了哈。
1: 对，
0: 那肯定小陈是肯定高兴的，有面的。
1: 哎，姐，你是不知道，我刚去这个茅台镇，刚下飞机就感觉这种浓郁的酒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而且茅台镇上它酒厂很多，但是每一家酒啊都独具特色。
0: 每一家酒都独具特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对啊，因为你想想，毕竟在茅台镇这里的高粱和酿酒技术都相当的成熟了，还有它那个赤水河的水蕴含的那种微生物也十分有门道，但是它价格不一样。
0: 哦，那你今天给他推荐的这酒有啥讲究吗？有啥不同吗？有啥特点吗？
1: 我今天给他推荐这个酒，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种随便勾兑的，用点什么增稠剂啊，用一点什么东西化学原料勾兑的普通白酒。咱们这个酒啊，可是来自被称作中国酒文化之都的茅台镇。咱这原浆窖藏酒，从原料啊再到酿造都透着讲究，喝着放心还不上头。而且呢，这茅台镇还是可以说是我们别说中国了，乃至世界上一个最大的酒文化博物馆，而且每年有很多的游客旅游参观。
0: 啊，就是他这儿还已经啊，这个酒成为他的名片了。
1: 咱们都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所以说一说到酒，那肯定就是得是贵州茅台镇。
0: 哎，据说就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茅台镇这个地方的这个配方啊，什么东西啊都不变，但是换个地方，在其他地方酿，那就是酿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对，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赤水河的这个水啊，一方水养一方酒。
1: 其实基本上有很多人都觉得一说到茅台镇就是酱香型的酒，但是我今天给小陈他们推荐的是浓香型。
0: 哎，虽然我也不是一个酒文化爱好者，但是我也知道啊，这一说起来啊，高端酒类那就是茅五剑是吧，那茅台镇的酒它代表的就是90%的就是酱香型的，我还真的没见过说是啊，茅台镇的酒它还出浓香型的。
1: 这个茅台镇的浓香型它可是大有来头，因为一说到茅台镇基本上都是觉得酱香，所以说你想想，如果我们说是在饭桌上拿了一个茅台镇的浓香型的酒，
0: 对，那别人肯定就会觉得，哎，小陈你这关系不一般呀，你这酒外边喝不着啊，
1: 有门道呀。
0: 对啊，你这是倍儿长面子哈。
1: 对，而且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喝不惯那种酱香酒，觉得太冲鼻子，要不然觉得味儿太重，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浓香型呢更能够符合大部分人的口味
0: 啊。其实就是说酱香型的酒呢，它伴有一些焦香、糊香复杂的香气啊，但是就是说是一个浓香型的酒呢，它是带有一些明显的粮食香、曲香，沉香，还有甚至有一些水果香。其实说它这个层次更丰富，入口呢也更绵甜，香味的爆发力也更强哈，就是这个甜味啊包括干裂啊更突出，回味更干净哈，这也是我们浓香型酒的这个特点。
1: 其实普通白酒，先说实话吧，那普通的白酒就跟打了那激素一样，3个月就能出厂。咱们这个酒光酿造就得1年，而且还得窖藏3年以上，您只要尝一口就感觉是能喝出来那种岁月的香
0: 啊。他为啥不赶紧让他出厂这个销售呢？为啥要还要再窖藏个3年呢？
1: 其实酒啊是越藏越香，就是年头越长啊，它这个酒体的口感是越来越好的。懂酒的啊听众朋友们肯定会知道冻藏酒，那么窖藏酒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酒酿出来，无论它是第几次取酒，它相对于来说这个口感入口的感觉都会有一点点裂，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的是酒是陈的香，陈就是说是它年头越长越来越香，它是经过了时间和岁月的沉淀之后啊，它的一个口感会变得越来越绵柔。而且姐，我不知道你听过这句话没，它叫做外面存放3年不如窖内存放1年。
0: 所以我们这个茅台镇

0: 原浆窖藏酒，它就是不是打短平快，是吧？我们就是要保证品质，我哪怕就在窖里边放3年，我保证到我每一瓶出产的这个品质都是有保障的，是吧？就让大家喝就喝到好的。
1: 而且想想在窖藏里边存放3年，那其实相当于在我们外面已经存放9年了。
0: 是，对啊。其实你看你说到的茅台镇的酒一说出来有面子，今天又是这个市面上很少能见到的，我们是这个
1: 浓香型
0: 的酒哈，这一瓶老贵吧，你别让小陈大出血呀，我跟你说。
1: 哎呀，都是同事，我会让他大出血吗？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好的，价格特别给力，
0: 这
1: 店里原价198一瓶，
0: 198一瓶啊。那今天呢，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呢，咱可是给大家谋福利的，别说是今天小陈要用到酒了，你得给他打个大大的折扣。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可能是儿子要结婚了，刚好是不是赶到下个月啊，马上也是好日子了，包括可能还有家里孩子要过满月的啊，过1岁的，这都要用到好酒。包括咱们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一年当中有那么多的节假日，你说家人坐在一起，朋友坐在一起，那没有酒能热闹起来吗？所以这酒需求量是很大的。你今天198的价格我可不愿意啊，你给我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折扣？
1: 你别着急，我专门去找厂家，厂家给了我的是省级代理权，
0: 省级代理权，
1: 直接打了8折。
0: 打完八折是多少钱？
1: 8折
0: 。
1: 算了，算不出来，咱俩数学都不好，要不然这样吧，我直接100块钱一瓶。
0: 100块钱也好记，行啊。
1: 我也懒得算了，
0: 就相当于你给快打了个5折了呗，是不是？整整便宜一半了吧？
1: 100一瓶。
0: 哎，
1: 那这个听众肯定就免了吧？
0: 那不行啊，
1: 100块钱一瓶还不能免。
0: 咱这节目是有传统的，不能说改就改，是不是啊？咱大象好物这是咱的招牌环节，就是听众砍价环节，对不对？这也是现在咱们节目当中纯纯的给大家送福利的一个环节啊！我不难为你，今天咱们时间，咱们这样吧，咱们今天来个对赌协议怎么样？
1: 对赌协议？
0: 对，对赌协议，
1: 意思就是不砍价了，
0: 我不给你砍了，对，你就是100一瓶了嘛，行，咱今天来个这样2分钟的时间，看大家有多喜欢这款酒，有多需要。咱们打进来，如果够50个听众了，你再送2瓶；如果够100个了，那就得翻倍。咱既然是对赌了，是不是啊？来点刺激的，100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就直接送4瓶，行不行？
1: 那要不然你还是砍价吧，直接送瓶数。那要有100多个人，我得送4瓶，我原价已经砍到100块钱一瓶了。
0: 来节目你得有对赌的恒心呀，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东西啊，今天这个价格已经打了一个快5折了啊，这知道是这个你纯纯的送福利的。今天咱们也是为了再号召一下大家，看看咱们节目到底有多少个听众，现在是忠实的听众，是不是？咱们也让大家的热情给涨起来啊，行不行？对赌协议。
1: 哎呦，
0: 50个听众打进来，
1: 两分钟，这不能作假啊！这电话我一会儿来去查的。
0: 可以，
1: 你们可别弄出来好几百个电话，
0: 全部都是公布于众的，光明正大的，好吧？
1: 那行吧。
0: 咱们的电话大家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是我跟咱们雨果的对赌，也是大家跟咱们厂家的对赌，是不是？原价198元一瓶，咱们今天先来个砍个5折，100块钱一瓶。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够给力，如果热情够刚涨，咱们2分钟的时间打进来50个听众电话，咱们送2瓶，再也就是3瓶了。打进来100个，咱们就可以再送4瓶，也就是总共5瓶。看看大家想要不想要啊？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开始。好，说起来茅台镇的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呢，我们 这瓶酒198元，市面上的价格我们今天砍到100元，但是今天还有对赌协议，50个听众打进来咱们再送2瓶，100个听众打进来咱们再送4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你要说为啥这么便宜，第一是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纯纯的谋福利。

0: 呢，我们大象好物啊，产品也是直接跟咱们厂家所联系的，不过度包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什么名人的宣传费用啊、包装费用啊，把这些中间的费用全部都节省下来，以最优惠的价格来回馈给各位叔叔阿姨。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导播告诉我，已经有59位听众打进电话了。好，再送2瓶的，咱们目标已经达到了，看看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咱们今天茅台镇的原浆酒啊，窖藏原浆酒，茅台镇赤水河的水酿造的，我们是有3年的窖藏工艺的，而且我们是纯粮食的口粮酒，零添加，喝不上头，第二天咱们不难受。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只有2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咱们喝的是有面子的酒，茅台镇的酒，咱们喝的是放心的酒，是纯粮食的酒，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工业酒精啊。家里如果有老伴儿爱喝酒的，给他囤一箱，爸爸啊逢年过节的时候爱抿两口的，给他囤一箱。当然了，如果有像我们的同事小陈一样下个月要结婚的，那他的用酒量就更大了，那就更要多囤一些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2分钟时间到，来给我们的导播来快速的统计一下啊。咱们刚才我知道已经送2瓶了，已经是59个了，这2瓶咱们已经拿下了啊。来，导播先告诉我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
1: 你接电话了啊？不能接了，已经2分钟了。
0: 我们已经掐断电话了，好，掐断电话。多少？137位。
1: 137。
0: 我们又过100了啊！过100的时候，你还记得送几瓶吗？4瓶啊！再送4瓶，那就多出来37个呀！多出来这么多呢？
1: 不是，这137，这电话真是有那么多人打吗？
0: 你下节目了，随便去翻好吧？这样吧，这不是多出来的37个呀？我也不给你再翻倍了，不再翻倍了，咱们再多送1瓶，因为你看。够100个了，再送4瓶，加上原来那一瓶是5瓶，哪有买单数的？是不是？人家小陈结婚哪有买单数的？人家有各种的喜事的，哪有买单数的？都知道一箱白酒是6瓶，对不对？一箱6瓶就是个双数，咱们的37个再折合成1瓶，总共咱们今天100块钱让大家带回家的是6瓶，来自于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怎么样？
1: 100块钱6瓶，
0: 100块钱。
1: 我这酒原价198一瓶，你现在让我100块钱6瓶一整箱，我这酒都是500毫升的每一瓶。
0: 我知道呀，我今天你来节目没收你广告费呀，对不对？而且你还沾了多少喜气？今天除了小陈结婚，是不是？今天收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这在家里给你推荐推荐，逢年过节了一拿出来倍儿有面子，亲朋好友都看到了，以后都是你的顾客，是不是？你这宣传费用做得多值啊！
1: 那你这样一说也是，那这样吧，但我这个组数肯定带有限制，不能说是很多很多组囤。
0: 你给多少组？
1: 我给50箱。
0: 50箱？我今天137个听众打进来，你给50箱？
1: 我这是赔本。
0: 你肯定赔啊，你赚还不能来我们大象好物呢。没有商家来我们大象好物是说我要赚钱的，我今天卖多少个我是赚钱的，那不可能，那就是广告费啊。我们就是把广告费折出来给大家谋福利了。50个太少了，我跟你说，今天137个打进来的电话，100箱。
1: 你准备让我赔的
0: 100箱？而且这样，咱现在都流行2位数，一听2位数，我跟你说，虽然99和100它就差1块钱，但是你说出来就是一个是3位数，一个是2位数。咱今天来一个史上最低价，哪里都看不到的，咱们2位数让大家带回去6瓶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好不好？
1: 那你说的2位数是？
0: 咱们也不99了，咱们也不少1万了。你不是198一瓶吗？我今天直接给大家抹1位数。咱抹100位数，98块钱，
1: 98块钱1箱6瓶，
0: 98块钱1箱6瓶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
1: 哎，姐，那你刚也说了，现在流行2位数，那我的组数也得是2位数，我也得是98组。
0: 可以啊，你让你少2箱，可以，98块钱啊，98块钱，咱们1箱6瓶，然后咱们就是98组，好不好？
1: 行，只有98组。

0: 如果卖完了就不可能了。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价格是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都不敢想的，98块钱。6瓶，您算算一瓶是多少钱？
0: 10几块钱。
1: 我们是一斤的量，对吧？
0: 嗯。
1: 6瓶就是6斤啊，98块钱，您算算一瓶才多少钱？您喝这一瓶心疼吗？不管是咱们请亲朋好友，还是家里办喜事，还是说咱们逢年过节拿着它送礼了，一箱原价198，6瓶是1000多块钱的酒，你现在98块钱带回家，你说你送人心疼不心疼？你现在98块钱买个礼品能买什么呀？是不是？
0: 嗯，
1: 也就买一个，你鸡蛋可能也就70-80就一提吧，还是少的。
0: 那楼下三无产品那种劣质白酒都多少钱一瓶呢？我们可是茅台镇正宗茅台镇原浆窖藏。
1: 但是大家今天你送礼送的是啊，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这说出去啊，谁都知道这里绝对不轻。那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你拿出来让大家一看，我们就是那白瓶飘着那个红丝带的，
0: 红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
1: 对，真有面子呀，小陈，我跟你说啊，你
0: 捡到宝了。
1: 小陈今天肯定也是要多订的，他结婚那肯定不是一箱一箱订的，是吧？人家结个婚20桌，那不得一桌弄个2瓶，是不是？20桌说的都是少的了啊。所以如果跟我们的同事小陈一样，有家里马上要大喜事的啊，你也多囤几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今天真的太优惠了，这个价格真的像白捡的一样，98块钱呀，
0: 98块钱，而且呢，我还敢打保票，对，98块钱6瓶，我还敢打保票，我们这个酒绝对是同价格。

0: 啊，弄个花生米啊，是不是？
1: 嗯，
0: 就喝个二两。那别说见着这个哥们儿，见着战友了。啊，见着这个下棋的棋友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了，那难免是多贪杯喝两杯。
1: 嗯，
0: 那更要喝到咱们不伤身体的好酒，那些勾兑酒呀，伤身体的呀，啊，这个品质差的呀，赶紧检查检查啊，家里有的赶紧扔掉。咱们今天要喝就喝放心的好酒。
1: 而且说的是家里边聚会，哪能说是或者说自己在家小喝两杯那个花生米，哪能说是随手都是大几百甚至好几千的酒。这啥家庭呀，我们这个酒品质好价格还低，就是8块钱整整六瓶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每一瓶都是500毫升，都是一斤的量。
0: 哎，足足您今天带回家的就是6斤，是不是？
1: 在家喝一点都不心疼。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酒真的是越藏越香，年头越长，这个酒的口感肯定是越好的啊。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呢，它还是市面上啊，就是以前您就算喝过的话呢，也不一样的。以前咱们都知道啊，茅台镇的酒那90%的它就是酱香型的，是不是？一说起来代表就是酱香型的，浓香型的它的代表就是五粮液，是吧？但是在现在呢，在茅台镇的酒也有突破了，是不是？也给大家出了满足更多人口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了。所以今天咱的酒啊，它就是浓香型的啊。入口它没有那么的，对对，
1: 烈，因为很多酱香型的酒很多人喝不惯，觉得哎呀这个酒太烈，或者说第二天喝完头疼什么的。我们这个浓香型的酒是完全没有这种担忧的。哎，姐我拿过来了。
0: 哎，来来来来，咱今天演播室也有一瓶哈，
1: 来，
0: 哎，咱今天这个上班时间在这儿品尝酒好吗？
1: 公然饮酒，你看姐，你看先倒进去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酒线拉得很长。
0: 啊，其实就是说这个酒如果好的话，那你如果是水倒了，它肯定就是清清亮亮，那个没有什么酒线，是吧，就断了。但是好的酒呢，它就是那个酒线啊，它会拉得很长，就证明它那个酒呢它更纯，是不是？
1: 对，你看它是一长连长连贯的线，你看。
0: 嗯，是。然后这个杯体咱们晃一下，
1: 其实看出来它的酒体是非常清澈而且特别透明的。其实我姐，我再教你一个鉴别酒的方法。
0: 嗯，
1: 你可以拿一个，就是我们不是透明杯嘛，我们可以拿手机后面的摄像头，就是那个闪光灯，
0: 嗯，
1: 照这个酒，就在光线照射之下呢，好的酒它这个酒液呢会呈现出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就没有任何的杂物
0: 啊。
1: 照一下看一眼
0: 啊，来来来，打开看一下。嗯，哎呦，真的跟那个。跟那个的这些
1: 就没有任何杂质，
0: 小水晶似的。嗯，我们这酒线啊，是不是这个挂杯啊，这感觉都有了。浓香型的呢，据说这个空杯留香也很好啊。啊，主要它就是有窖香味和粮食的这个香味啊，入口又不会像酱香型的那么辣喉啊。这也是我们浓香型的入口绵甜爽劲，甜味突出啊，香味也可以在口中迅速的扩散，回味干净利落的这种感觉啊。
1: 而且说这个酒好不好，其实还可以再看酒花，除了看酒线挂杯，还得看酒花。酒花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气泡，这些气泡其实就是酒花了。因为这种好的酒的这个酒花呢，它是特别绵密特别多的，就是特别像一颗颗那种小珍珠，你看见就像小珍珠一样，它消散特别慢。但是那种劣质酒啊，那种酒花特别稀疏，大小一点都不一样，而且一倒它消散就快了。
0: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收到货物的时候也学着咱们的方法再鉴别一下是不是好酒，是不是啊？打开一瓶倒一倒，看看酒线，看看酒花，当然了你也尝一口，看看我们的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那种回味无穷的感觉怎么样。关键是我们今天只有98组的备货啊，刚才导播告诉我这个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他都是3-4箱3-4箱的订啊，所以今天98个肯定这个满足不了98位听众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市面上198元一瓶，6瓶您算算，将近1200的价格啊！咱们今天是给您砍到了不可思议。

0: 的价格，98块钱，市面上您一瓶都带不走的价格，今天在我们这里是一箱6斤啊，足足6瓶，一箱的酒98块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不管您是直接在家里喝，还是用它来说啊，这个泡个药酒啊，啊，家里有喜事宴请摆桌，儿子结婚啦，还是孩子满月啦，还是说这个一年当中有那么多节日，你说过年这是肯定少不了酒，是不是？中秋。啊，
1: 还有国庆，
0: 国庆这都是必少不了酒的。很多朋友就家里不存酒，在现啊聚会的时候，在现去市面上买啊，
1: 多贵呀！那酒的品质还不知道会不会好。我们这是茅台镇原浆窖藏酒呀。
0: 对，我跟你说，家里酒啊，真的是不怕多存放一些，因为我家人啊，从小就跟我说，不能让人家客人来了之后说喝完了酒不够。
1: 嗯
0: 啊，就说这个酒一定要备多，这是这个主人的待客之道。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在家里啊招待亲朋好友也好，还是宴请的话，咱们酒一定要备足了，是不是？
1: 嗯，
0: 尤其这小陈啊，也得提醒他
1: 也得多备点儿。
0: 对，多备点儿。这个尤其是婚宴这大日子，是不是也不能让人家
1: 都得喝多了？
0: 女方家娘家人挑理，是不是？
1: 嗯，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我们大象好物就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您满意了啊，98块钱您再拿出来，不满意了直接退回来，酒还是我们的啊。
1: 而且咱们这个价格可是实打实的良心价，98元一箱，整整6瓶，每一瓶都是1斤的量。那为啥今天那么便宜啊？是因为我代表这个厂家来到咱们这个大象好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想让各位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能够享受到真真正正可以喝到的源头好酒。而且我们的酒呢，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它不过度包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更没有那种名人宣传的费用啊，我们就是要节省这些不必要的开支，用最优惠的成本价、福利价来回馈给一直就支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啊。所以说，不论说是自己晚上的时候想小酌两杯，还是说想跟战友啊、跟骑友，或者说是跟聚会啊、送人什么的，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酒来头是真不小，产地是茅台镇核心区赤水河的水源，而且是恒温的窖池，天生就是酿酒的好地方呀。
0: 嗯，这个窖藏而且是3年以上，是吧？啊，我们这厂家你看不急功近利，咱们保证到酒的品质，是吧？咱们也不是在窖藏里就放个几个月或放个一年，我们一放就放3年，因为窖藏3年就相当于外边9年了啊，这酒肯定是越陈越香，是不是？我们加工过程也绝不偷懒，并且呢还是采用的
1: 纯粮酿造，
0: 纯粮酿造啊。我们就是这个粮食酒，口粮酒，是不是？大家如果说是以前啊老伴儿不舍得喝一些好酒的，老是买那个差酒喝的，喝了伤身体啊，对不对？啊，伤脑伤肝啊，这个赶紧老伴儿心疼的话给他换上好酒。一说这茅台镇的酒，咱们就是有名的啊，酒香醇厚，入口绵柔，不上头。
1: 咱们这个酒就是纯粮食酿造的，为什么纯粮食酿造？它最大好处就是不上头，就是你喝多了，你第二天也不会难受，也不会说头疼呀什么的。而且我们这个酒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就是粮食的本味，你喝一口就是能感受到粮食的味道，就是能感受到这种香气。
0: 嗯，咱们喝有名的酒，还喝的是不伤身体的酒，还喝的是有面子的酒，还喝的是品质酒，喝的是放心酒，对不对？赶紧，我们今天98组。现在导播告诉我啊，这80组已经没有了，80多组，他现在在说的，因为还在接电话啊，80多组已经没有了，把这茅台镇的黄金叶带回家，错过了今天98块钱一箱6瓶6斤的价格，您哪里都找不到，
1: 再也没有了，就只限在我们的大象好物的节目中。
0: 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做儿女的啊，老爸喜欢喝两口，给老爸多囤2箱，对不对？别让他买那些差酒，喝的身体伤身，越喝越差。每天喝两口，喝个2两，其实还是小酌怡情的哈。那咱们如果说是逢年过节了，家里啊来亲朋好友了，也要多备点酒，是不是？招待亲朋好友了，咱们这也不心疼啊。 更何况说你走亲戚串门了，你拿着这，别说拿一箱了，你就拿两瓶咱们这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别人一看哇，茅台镇的酒啊，谁都想不到，你98块钱买了一箱，你算算你掂去的两瓶才多少钱，送礼一点都不心疼，是不是？
1: 而且这个价格只是在我们节目中，不要说是这个节目完了
0: 别跟他说你多少钱买，
1: 对，就只有在我们节目中是98元整整六瓶一箱茅台镇的原浆窖藏酒。
0: 哎，被迫祖叔已经告急了啊，我们节目也是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中国人啊，真的是有着几千年的非常讲究的这个酒文化，是吧？酒不光代表的是咱们饭桌上的一种礼仪吧，其实它代表的还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是吧？
1: 更代表一种情怀。
0: 哎，都说如果说无酒不成席，你这顿饭要是没有点酒，你就觉得这气氛起不来。
1: 嗯
0: 啊，这个几杯下肚之后，你发现大家也敞开心扉了。这个一天上班的烦闷呐，也都抛之脑后了。第二天上班啊，你都觉得精神气好像都足了。
1: 对
0: 啊，这个大叔们为什么喜欢喝两口啊？也是跟骑友们啊，跟战友们啊，跟谁喝两口？男人嘛，他有时候喝酒，他也是很好的抒发一种情怀、缓解一种压力的好方法，是不是？但是咱喝酒可以，咱不能伤身。
1: 对，咱俩喝好酒，
0: 啊、对，咱不能上头。
1: 对，而且还得喝便宜的好酒，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酒，98元一箱，六瓶。
0: 哎、对，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无论您是自己饮用，还是宴请，还是送礼，还是您说啊，我就是用它来泡个养生酒。泡个这个药酒咱都不心疼啊。啊，最后试一下您的手气，看看能不能抢到吧，祝您好运。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在秦王李世民的书房里，玉萍柔声地问道：不知这一次殿下要去多长时间啊？李世民轻描淡写地回答：不会太长吧，刘黑闼不比薛举，更不是王世充，他的人马虽重却不强悍，顶多2个月我就会回来了。玉萍长长的睫毛一挑，真切地说道：2个月？在别人的眼里，2个月或许不算长，可是在臣妾的眼里，他却像20年啊。殿下不在的时候，这里就会变得冰凉冰凉的，长安毕竟是长安，不是江南呢。说这话的时候，玉萍眼中透出一丝忧伤来。她生长在江南，长安城里除了李世民和一个年幼的女儿，就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李世民一走，孤独就会从白天伴随她到黑夜。李世民心头的涟漪像一层清寒的雨水漫过，他伸出手对自己心爱的女人道：过来吧，让我好好暖暖你。玉萍伸出一只小手，李世民紧紧地抓住，一股暖意顿时涌遍了这个女人的全身。她睁大眼睛看着李世民，两人的目光像磁石一般吸到了一起。突然，外边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有人一边喘息一边喊着：殿下，殿下。李世民的眼睛依然看着玉萍，用沉稳的语气应道：什么事儿？

门外的声音很急。殿下，皇上传来谕旨，让你马上进宫。玉萍把手从李世民的手中挣脱出来，轻柔地说：殿下，外头那人的声音这么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儿。殿下，您还是快些去吧。李世民慢慢地站起身来。玉萍啊，等着我，待会儿我还会回来陪你。说完，李世民迈步向外走去，伸手推开门，一阵风带着雪沫迎面吹来。李世民看看天，自言自语道：又下雪了。他转过脸，一眼看见玉萍跪坐在屋子的一角，正看着自己，眼中仍然浮动着一团烟霭。李世民无声的一笑，透出一丝让女人喜欢的那种男人的英气。等着我。然后认真地关上门，又伸手推了推，确信风不会把门吹开了，才转身大步离开。走出来以后，李世民一眼看见长孙无忌和杜如晦正焦急不安地站在门洞里，像是在等什么人。有强者挡着，多少可以抵消些风力，但天实在太寒冷，他们缩紧了脖子，把手拢进衣袖里，同时跺着脚在取暖。杜如晦的眼眶还是青的，额角提着块膏药，膏药下边有国丈爷的打手留下的新鲜伤口。李世民喜欢和这两个近臣打哈哈，和往常一样和他们开起了玩笑。你们二位怎么在这儿站着？是在赏雪吗？哎呀，这文人的情趣和我们武将就是不同啊。哎，克明啊，你脸上怎么了？又得罪尊夫人了吧？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对视一眼，却没有像往常一样用玩笑去应和。杜如晦一拱手，要真是那黄脸婆和我干仗就好了。王爷，出大事儿了。李世民是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人。杜如晦的话没有让他改变松弛的表情，他看看天，淡定地说：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要下雪了吗？一旁的长孙无忌上前一步：殿下，不光是老。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要下雪了吗？一旁的长孙无忌上前一步：殿下，不光是老天爷要下雪，朝廷里也有一场暴风雪要袭来。李世民将目光转向长孙无忌，此话怎讲？长孙无忌把刚才

0: 李世民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先关切地问了问杜如晦的伤势，知道他伤得不重，才平静地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在大街上行走，脚踩着脚的事儿是难免的。这时侍卫牵过战马，李世民接过缰绳，一手搭在马鞍上，脚一点地，翻身上了马，吩咐二人说：你们先各自办差去吧，我去向父皇解释，征发府兵的事儿耽误不得，出征的诏令随时可能发不下来，别到事到临头了措手不及。说完他一扬鞭，带着几个随从纵马离去。显然李世民和他的近臣们都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没有对这件事情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难怪，七八年来他们纵横天下，打败了那么多英雄豪杰，而颖阿史不过是一个无赖，对这样一个人物他们确实是警惕不起来。但世上的事往往这么古怪，大英雄有时就会栽在小人身上。李世民走进两仪殿，李渊一脸怒意地坐在龙椅上，裴寂、陈叔达、萧雨、冯德仪一干大臣，还有太子李建成，都已站在了大殿里。和这些气宇轩昂的文武们比起来，显得猥琐不堪的尹国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跪在地上。李世民先扫一眼尹国丈，然后上前向李渊行叩拜之礼，同时大声说道：臣叩见武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渊没有像往常一样和颜悦色的降旨让他起来，而是冷冰冰地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来：秦王，朕来问你，人立身于世要做到的第一个字是什么？李世民一愣，抬起头来看了看龙椅上的父亲，又用两眼的余光瞅瞅左右的大臣。素来与李渊走得很近的裴寂微闭双目，似在养神，而和他秦府私下多有往来的萧雨、封德仪额上都冒着汗，李建成则是一脸不阴不阳。这时李世民才隐隐感到事情有些异样，他定定神回答道：父亲一向教诲儿臣，人立身于世要做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孝。哼，原来你还记得呀，我以为你早忘了呢。接着他抬手一指一旁的尹国丈：我再来问你，你可认得这个人是谁？李世民回答说：是国丈大人。哼，你还记得呀，他是国丈，朕都要对他尽孝，你们更要对他尽孝。可是你自己看看，你属下那些虎狼之兵把他撞成了什么样子。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这才注意到尹国丈脸上抹了许多金创药，头上还缠着块

看上去还真是受了些伤。李世民对李渊说：“父皇，臣的下属冲撞了国帐，臣心里也着实觉得愧疚。不过，您也是知道的，这几日战事紧急，他们往来于邢台官署和王府间传递军情，心里牵着前头的战局，有些事情实在是照顾不过来啊。”李渊一掌击在桌脊上，火气冲天。哼，你们都听听啊，这是什么话？传递军情就可以在大街上横行霸道，胡乱撞人吗？一边的裴寂突然睁开双目。皇上说的是啊，军纪败坏到这种程度，百姓看在眼里会怎么想？他们会想我大唐军队与前隋何异呀？一听，便知他和李渊是一个腔调。萧雨心里直替李世民着急，他对裴寂说道：“裴大人，你这也扯得太远了吗？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不就在街上撞了一下吗？牙齿还有碰着舌头的时候。”封德仪也附和道：“萧大人说的对，眼下河北之乱未息，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小题大做的好。”封德仪，这是小题大做吗？声音是李渊发出来的。他虽然已年过六旬，但领兵多年，说起话来中气十足，震得人的耳膜嗡嗡作响。封德仪打了一个激灵，他这时才探明了今天大殿里的风向，知道自己讨好秦王的话触怒了皇帝，连忙唯唯诺诺地说：“臣该死，臣说错话了。”李渊说：“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封德仪一脸惶恐：“恕唇鲁钝，请皇上明示。”隋亡于暴政，这个暴字一半得算在炀帝麾下那些虎狼之师的头上，他们自恃功高，胡作非为，成为国中大害，令天下黎民忍无可忍，逼得大家才起来反隋。你们今天都看到了，朝中有些兵将对国帐尚且如此，对寻常百姓呢，如不研究，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李渊这话像是在对着封德仪说，实际上却是在训斥李世民。一边说，李渊一边观察着李世民的神色。李世民的表情依然平静，和往常一样，他看不出这个儿子心里在想什么，这也正是李渊对李世民产生恐惧的地方。他明明才26岁，怎么老辣的像62岁？李渊心里暗自想着，他向裴寂使了个眼色，然后开口说道：“裴寂，你是仆役，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裴寂会意，上前一步一拱手：“依臣之见，应重责赵氏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李渊顺着他的话问：“那以你的意思，该怎么个重责法呢？”裴寂说：“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冲撞国帐，事后又持刀行凶，依照唐律，至少应将二人留3000里。李渊转过脸来看着李世民：“秦王，你说呢？”

0: 市民慢慢抬起眼来，看着高高在上的李渊，二人双目相视，李渊的目光有点冷，向着大殿外头的天气。李世民从父亲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过到底是什么他却说不出来。他用平缓的语气说，儿臣以为这件事情不该这样处置。李渊一愣，脸上随即腾起一股怒意，怎么连朕都要行孝给天下人看，你秦王居然就可以不行孝吗？整个大唐的兵马都要守军纪，你秦王府的兵将居然就可以不守军纪了吗？李世民辩解说，儿臣说不该这么处置，却并没有说不处置啊。那你说该如何处置？
1: 父皇，治军先治将，下属不守军规责在将帅，是儿臣让他们往来邢台与王府的，儿臣没有对他们严加管束，请父皇降罪于儿臣，免去儿臣一应军职。至于长孙无忌和杜如晦，他们随儿臣征战多年，出生入死，有大功于国，还望父皇念其旧寻，网开一面，免于重责。
0: 李世民此言一出，李建成眉尖一挑，李渊与裴寂相互对望，两人的目光中都流露出会心的笑意，这正是他们期待的结果。自击败王世充后，李渊就一直在暗自寻找着一个剥夺李世民兵权的机会。李渊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又多年出掌隋朝的禁卫军，对隋炀帝杨广弑父的事儿比别人更多了一层了解，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对生性强悍的李世民怀着深深的介意。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从一个噩梦中惊醒，在那个梦里他变成了隋文帝，而李世民穿着炀帝当年为将时爱穿的那套金锁连环甲，手提长槊，一步一步向他走来，最后高高的举起槊刺向了他的胸膛。年初第一次平定刘回闼后，唐王朝长城以内的对手已经所剩无多，李渊渴望削弱秦王势力的心情就越发迫切起来。因此当刘黑闼第二次起来造反时，他便想尽办法拖着不派李世民去平定，一直拖到无法再拖。今天秦王府两个重臣撞翻尹阿鼠的马车并持刀相向，这个意外无疑给他提供了一个向秦王府下手的良机，所以他在李世民进攻前先一步与自己最信任的大臣裴寂密议了如何利用这一事件最大可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裴寂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当即向李渊指出，如果直接以对部下约束不严的罪名夺去李世民的兵权，目的过于明显，很可能激怒秦王府势力，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所以他建议李渊用迂回之计，重责赵氏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裴寂深知李世民素来爱部属如手足，与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的交情又非同寻常，重责这两个人，李世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出手相救。按照他的脾性，极有可能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替他们揽过罪责。裴寂的判断非常精确，李世民果然不愿看见自己两个心

生父受到刘三千里的责罚，为此甚至不惜自解兵权。猎物就这样落入了早就设置好的圈套。李渊忙顺坡下驴地对儿子说道：难为你能如此顾念袍泽之意，朕要不答应倒显得不通人情了。那好吧，就依你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交给你去处置。不过征讨刘黑闼的事，你就转交给太子吧。李世民伏地叩首：儿臣叩谢皇恩。在两仪殿，秦王李世民伏地叩首，而后慢慢站起身来。李渊转过脸看着李建成：太子。李建成忙向前一步跪下：儿臣在。太子，这次刘黑闼又一次作乱，来势凶猛，必须倾举国之力以应。朕决定以你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出征讨伐逆贼。这一仗你可要替朕好好的打呀。这话是说给李建成听的，更是说给李世民听的。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一旁的李世民。李世民面沉如水，仍然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可这边的李建成早已激动得身子乱颤，诚惶诚恐地对李渊叩首道：儿臣一定不辜负皇上的厚望，早日平定河北之乱，让父皇放心，让臣民们放心。风吹动漫天的大雪，卷过长安的街道，夜色早早地降临了这座城市。窗外的天光十分暗淡，可李建成的心里却十分敞亮。这敞亮来自桌几上那道虎符。那是一枚玉制的虎符，只有手掌那么长，以十分粗犷的线条勾勒出一头猛虎的形象。这枚虎符年月已经不短，烛光下玉的颜色显得非常陈旧，用丝绢怎么擦也擦不新。如果摆在寻常百姓家里，多数人会把它当成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物，和镇纸笔架什么的没有两样。可就凭着这么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却能掌控大唐的大半兵马。从大业十三年夏天，李氏一门起兵反隋以来，李建成每一次站在弟弟李世民的面前，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孱弱，孱弱到需要从心底里去仰视对方。男人渴望征服的天性，让他不甘心这样下去。但是年复一年，每当有大事来临的时候，父亲的眼睛，臣民们的眼睛，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他的这位弟弟，仿佛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他李建成一样。这种时候，李建成就会用另一种声音抚慰自己不安的心。那个人强大，不是因为他比我自个儿强，而是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虎符。如今这只虎符就躺在自己的眼前，李建成慢慢地伸出手指，轻轻地拂过虎符，玉器特有的清凉透过指尖传递过来。他有些沉醉了，这种感觉胜过了他这只35岁的手触摸过的最滑嫩的女人肌肤。接着
他把虎符紧紧攥进手里，陡然觉得自己瘦弱的胳膊变得

0: 强壮有力起来，仿佛只要他挥出拳头，可以让整个世界都开始发抖。他把脸贴上去，更加仔细地欣赏着那枚虎符，目光划过他的轮廓。突然间，他想起了什么，是几天前他出城狩猎时撞见的那只大虫。那是他一生中见过的身躯最庞大的一只老虎，当时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兆头。而现在，面对这枚虎符，他更加相信那只斑斓猛虎的出现真的是上苍给他的预示，老天爷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他将得到一枚虎符。想到这儿，李建成站了起来，向门外喊了一声：“孙达。”门帘一撩，孙达走进来。
1: 啊，太子殿下，有何吩咐？
0: 孙达，上回出城捡到的那只大虫呢？
1: 啊，回太子爷，已经剥了皮，正找城里最好的皮匠收拾呢。
0: 哎，那个刺死大虫的汉子可曾救过来？
1: 啊，托太子爷您的福，已经从阎王爷那儿给提溜回来了。这家伙也真是命大，两只虎爪落在肩膀上，都翻出骨头和筋来了，居然他没死。臣给他服了金疮药，又让厨子熬了虎骨汤调养。太子爷，估计再过上两月，他就无大碍了。
0: 好，哎，孙达，问过那大汉的来历吗？办事一向精细的孙达，把他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向李建成做了陈述。原来这个人姓常，名令官，是长安郊外常家庄人士，自幼生得一副好力气，又跟村里一个归隐的教师爷学了些枪棒，家中有父母兄弟，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未婚妻，守着几顷祖田，日子原本也过得下去。不料同乡一位张乡绅看中了他家那几顷地的风水，想夺过来做墓地，使了许多法子，巧取豪夺不成，便勾结做县城的亲家，收买了一个判了死罪的盗贼，硬污蔑地说常家是其同伙，派了兵丁将他常家一家人都拿到狱中。只是这常令官凭着一身武艺越墙逃走，在大雪中疾走躲避追捕，终于饿昏在地，才有了遇虎和杀虎这一节。李建成听完这些情况，想起弟弟袁吉当日对自己说的那句话：如果长林军里多几个像这刺虎汉子这样的壮士，我这个太子就可以夜夜睡踏实觉了。李建成心里不由一动，吩咐孙达暗中派人去查查看，这个常令官说的是不是实话，人品如何。如果他说的不是假话，人品也靠得住，那就救人救到底，拿了他的仇家，把他一家老小从狱里放出来。孙达接受了这个指令，他明白太子爷相中了这个人，现在东宫和秦王府争着天下，缺的是能会使枪弄棒的人，而收拾一个县城对东宫来说实在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儿了。两个人正说着话，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1: 太子爷，像是魏征魏大人来了。
0: 李建成从椅子上抬起屁股来，门帘一撩，魏征和将军冯立披着一身雪花走了进来。李建成上前一把抓住魏征的手：
1: 玄臣啊，你这是上哪儿去了？我从两仪殿回来就四处找。

0: 你可怎么也找不到你的人影啊，陛下。一得到尹国璋被撞进宫告状，皇上召重臣和秦王进宫的消息，我就和冯将军往陕东道邢台去了。李建成一向没有掌握大的军权，这位冯将军是东宫阵营里不多的几位军事人才，他为人憨直，不大会说话。魏征说罢，他一个劲儿地点头。李建成这才明白魏征的意思，他是忧虑秦王府抵制李渊的决定放心不下。李建成不由暗自赞叹魏征做事仔细。宣臣啊，那你们发现什么异样的征兆了吗？回殿下，守到天黑，城里快进夜了，陕东道邢台官署里也没有一点异样的动静。李建成的目光又落到了那枚虎符上头，心中暗想，看来还是因为这枚虎符啊，他秦王也没有三头六臂嘛，失去了这枚虎符，他不过是个普通的秦王，就算心里不痛快，又能怎么样呢？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建成想到这儿，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宣臣啊，既然那边没什么异动，咱们就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河北的事儿了。哎呀，父皇这次把这么重的一副担子交给了我，我得打个漂亮仗报答他老人家才是。宣臣，可我心里一点底数也没有，你是知道的，毕竟我是第一次率大军出征啊。魏征轻描淡写的，这个殿下就不要忧心，比起秦王府这头狮子来，刘黑闼实在只能算是一只野鼠。
6: 山臣啊，你既然这么说，看来你早有良策了。孙达，快去拿地图来。
0: 魏征一伸手制住了孙达。殿下，这地图倒是不必取了，我也不懂排兵布阵，到了军前反正有冯将军跟着，如何临敌殿下自可向他请教。殿下，我所能向您进臣的不是功成之术，而是攻心之术。
6: 宣臣啊，怎么个攻心之术？
0: 殿下，去年刘黑闼第一次起事如星火燎原，不多久就占据了河北全部州县。皇上派了秦王和齐王统大军前往讨伐，打了3个月，最后刘黑闼只带了200残骑，不知所终。等秦王和齐王征讨大军一走，他又一次竖起反制，用了半年时间，又差不多乱了大半个山东。这是为何？殿下，是因为刘黑闼善战吗？不，他不过是一农夫出身，本事也很平常，单凭他手下那些人如何是官军的对手呢？说到根儿上，那是因为窦建德落在山东各地的旧部支持他呀。这些人从前跟着窦建德南征北战，都是饱战之士，他们才是最最难对付的人呢。李建成
6: 不解地问：“宣城啊，这就怪了。既然刘回闼没什么过人的本事，那些窦建德的旧部为何要拥戴他呢？”
0: 殿下，因为他们恨我大唐。去年秦王平定窦建德后，朝廷派去的官吏为了肃清建德残部，采用了悬民处死的法子，杀人无数。所以刘回闼一反唐，便有那么多人揭竿而起，迎良引从。所以殿下，臣要对您说的，此次东征，我军必须以攻心为主，攻城为辅，让民心早些安定下来。如此一来，不但可以根治山东乱局，而且可以从豪强中搜罗一批俊杰到东宫帐下，成为殿下将来制衡秦王府的本钱呢。李建成一拍大腿，脸上露出兴奋的光芒来。
6: 宣城啊，对对对，这个思路对。哎呀，得宣城一番指教，我心中无忧矣。
0: 这一天，在大雪纷飞的长安城里，至少有三个地方的灯光彻夜未眠。一处是东宫，太子李建成守在那枚虎符边，一遍一遍地把玩着他，同时憧憬着自己荡平山东，带领大军凯旋，受到长安百姓夹道欢迎时无限风光的景象。那一刻，朱雀大街上鼓乐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全体臣民们都在一脸崇敬地赞誉着他们有一个文武双全的太子。而在从前，这样的荣耀都归于他的弟弟秦王。这第二处是皇宫，李渊一夜都没有睡，他让宫里加强了戒备，同时命裴寂派人死盯着秦王府。虽然白天在两仪殿里，儿子李世民是自请解除兵权，以换取对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免于处罚的，但李渊是个带了一辈子兵的人，也是个靠把别人赶下台才登上皇位的人，他比谁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小心翼翼。这样的时候，他的心当然不会踏实。这第三处则是秦王府。李世民的几个重要智囊和将领都守在玉屏的屋外，要求见他。除了长孙无忌、杜如晦外，还有陕东道大刑台考功郎中房玄龄、王府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左虞侯车骑将军侯君集等。从李世民离开皇宫回到王府，他们就聚到了这里。虽然李世民一直没有走出门来，他们却还是不愿散去。此时李世民正一脸平静地坐在屋中一角，悄悄地对玉屏说：“好久不曾听你吹箫了，今天你能吹一曲给我听听吗？”玉屏抬起带雨寒烟的双眼看着李世民，柔声地说：“殿下，雪这么大，天这么冷，箫声透着寒意，听了会更让人觉得身上发凉的。”李世民看着玉屏：“你吹吧，再凉又凉得过我的心境吗？”李世民的语调与平常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可玉屏却从波澜不惊中听出了无限的心酸。他心里一紧，慢慢地伸手从壁上摘下一支箫来，玉腕一翻，朱唇吐出幽兰之气，一缕箫声低回地响起。这箫声飘出窗外，守在窗外的几个人脸上都露出诧异的表情。侯君集一跺脚：“
6: 都什么时候了，殿下怎么还有心思拥着美人听曲呢？
0: 长孙无忌叹了口气，
6: 嗨，你不懂音律，听得出来吗？殿下的心事很重啊。
0: 都怪我那匹马，我回头非把它剁了不可。杜如晦接着话茬，责怪长孙无忌。
6: 福气呀，在国丈府门前，你就该。

0: 谢谢中了吗？谢谢中了。哦，三毛。
1: 以后安开心心就好。
0: 大家可以来抽奖啊！
2: 等我
0: 来我们客服端抽奖，
2: 还清家里的债务。那时你还愿意的话，我会回来找你。
0: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同时就是电视直播以及我们客户端直播啊，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朋友，我们要以这个电视还有客户端的直播为主，就是要聊关于短剧的呀，然后聊一些我们的这个规则啊，聊一些我们中奖方面的剧情方面的啊。
1: 思思，
0: 她是怀孕了吗？
1: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2: 你怎么不穿衣服？知不知晓？哎，
1: 无情的女人，昨天晚上你不是这么说的。啊，我这几天呢要出差几天，等我回来给你一个大惊喜，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好，我等你。
1: 啊，这么主动。
0: 我们网友
1: 舍不得
0: 尾号1682说，手机和电视一起看，
2: 舍不得。
0: 手机电视一起播，
2: 分别泡，要不要？
0: 可以的，你的这个看剧的方式方法值得推荐，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3: 这次再见，不过是最后的。
0: 爱如冬燕，我们今天这部剧就是一部爱情片，爱情短剧和爱情相关的短剧。
1: 让你准备的求婚仪式还有定制戒指都准备好了吗？
4: 爷，你放心，等你出差回来保管您抱得美人归。老太爷知道你要求婚啊，恨不得今天晚上马上就要见孙媳妇儿。
0: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是说求婚都求婚了，他毕竟还是那个渣男的法定妻子，对不对？虽然他俩没有什么婚姻，
2: 我走了，
0: 他要走了。
2: 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陈岩哥哥，要不要喝一杯牛奶？我亲的热的。
5: 可以啊。
0: 哎，他还不知道他是，你看他俩。
2: 爷，姐姐你回来了，你别误会啊。你在外面鬼混这么久不回来，他没人照顾。
0: 不是事儿不宜的事儿，他这个是显然太过分了。
2: 我才来照顾他的，你千万别怪陈岩哥哥。
5: 江慈，你还回来干嘛？
2: 怀孕任务完成了。
0: 怀孕了，
2: 我自然就回来了。
5: 不是，你觉得你这种小把戏我能相信吗？
2: 你干什么？刚鬼混完回来就要勾引程岩哥哥，你要不要脸？我和顾程岩一天不离婚，就永远都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6: 你
2: 轮得到你狗叫？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狗总觉得别人想跟他？
0: 哎，我觉得现在短剧这一点是好的，就是我们说
2: 不被爱的，
0: 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个受气包，对吧？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然后你是有嘴的。该反击就要反击，
2: 柳如烟，
0: 该反骂反手巴掌
2: 的，你不知道吗？
0: 直接扇过去，
5: 够了吧，江慈！我今天正式通知你，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给我滚蛋！过几天如烟就会搬进来。哦，对了，滚蛋之前呢，给我做一桌子好菜。
0: 这渣男男呢？
5: 我如烟啊，身子骨弱，需要多补益。
0: 我看不了他一点，以后这个男的出现，我要把眼闭上。
2: 让你。吃点好的。
0: 哟，太好了，解气。
2: 怎么样，大逼斗好吃吗？没吃饱。够。忘了跟你说了，在跟你结婚之前，我在
0: 练过
2: 骷髅岛练黑拳出来的。你以后要是再敢，
0: 大家赶紧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剧场来看剧哈！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可以领红包。现在是晚上的8:20，然后我们的黄金时间是8点到9点之间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那个剧啊，剧的时长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大概的剧结束的时间是。

0: 8:40多，8:45、46左右的样子啊。所以说大家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能够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抽奖。
1: 思思，我回来了。思思，
2: 啊，楚江夜，我走了。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
3: 啊，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就这样消失了。对，女主是有点武艺在身上的，你没点武艺傍身，那就太被欺负了。
1: 你这也能跑得掉吗？给我准备最快的直升飞机。
2: 我来看我二舅，你不好好陪着柳如音，跟着我过来干嘛？
4: 不是你让我爷爷逼着我陪你的吗？还说什么24小时待在你旁边，装什么装？

0: 哎，来了。
1: 子子，你来了。
2: 的表妹。
1: 程岩呢？又没陪你来呀？
3: 妈，你就多余问，姐夫怎么可能陪他呀？真没用，三年了，还没抓住姐夫的心。
2: 哎呦，我的天哪！这阴阳的，你是你家人啊？到底是哪里人、啊？
3: 我说的有错吗？
2: 到底是
3: 谁家人、啊？他要是好好抓住姐夫的心，我们的日子至于过这么苦吗？
4: 诗韵，人要脸，树要皮。你们以前的富贵日子，全靠江家接济你们。现在江家破产了，就剩我和你弟穷。
1: 子子，月月说话虽然难听，但这也是事实啊。程岩是顾家大少，身边有点花花草草，这也正常。你离了他，还能找到更好的？哎呀，如果说你有本事，和至于被身边的女人压呢？
4: 二舅妈的意思是，顾程岩找小三，怪我。
1: 要不然呢？要我说呀，与其让外面的女人去分你老公的钱，不如让你妹妹。
5: 秦雅丽，你在胡说些什么？
3: 爸，你怎么帮外人啊？啊，姐夫，你来了。
1: 程岩来了，坐，快坐，坐下吃饭。
2: 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
1: 月月，愣着干嘛？给你姐夫夹菜呀。
3: 姐夫，吃菜。
5: 不用。
2: 全员坏人，我跟你说，除了男女主，全员坏人。没有一个好人。
1: 子次，你怎么就自己吃？多跟月月学学，女人就要贴心懂事，这样男人才喜欢嘛。
4: 是，还是表妹好，把姐夫当老公疼呢。
5: 湘慈，你吃醋也得分人吧？
4: 吃醋？
2: 我这叫啥吃醋啊？
4: 自恋是种病。
2: 真是太自恋了，谁吃他的醋啊？我吐了。
1: 子子，你怀孕了？
5: 什么？
2: 怀孕了？
5: 你怀孕了？
2: 真怀孕了？
1: 哟，我是过来人，
2: 这回是真怀孕
1: 了。
5: 不可能，江慈那么爱我，怎么可能真的怀孕？
1: 月月一直找不到机会相处，江慈怀孕，这机会不就来了吗？男人孕期可是最憋不住的。月月，
2: 哎呦，
1: 干嘛去厨房看看他？
2: 什么人啊？这啥？
3: 妈，这是什么？
1: 把这碗汤端给你姐夫，我想办法让他们今晚留下。他俩感情不好，肯定分房睡。到时候你就偷摸溜进去。
3: 妈，
2: 这是什么妈呀？什么价值观啊？
1: 抓不住男人的心。
2: 没眼看，这会儿
1: 江家少夫人的位置就该换人，咱也是为他好。
3: 姐夫，喝汤。
1: 程岩呐，明天早上还要给慈慈外公上坟，我看你们今天晚上就别走了，我给你们准备了两间房。
5: 不用，我跟江慈睡一屋。
4: 我
5: 过来。
2: 怎么个回事儿啊？
3: 哎呦，
5: 你看你。
4: 这不就解药了吗？那么惊讶做什么？
2: 对呀、啊，
5: 你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你他妈能让别的男人？
2: 谁爱他呀？
4: 以前呢，确实是我脑子进水了，离开你去卖命。
2: 这就属于什么恋爱脑清醒之后，
4: 心灵死
2: 算是男渣男的反被反噬。
5: 哎，你不是想要一个孩子吗？现在就给你
2: 呀、疯了吧呀，
5: 这不就是你想要
2: 的？他直接给他打晕了可还行，太绝了。他怎么能出现在他家里啊？怎么出现在他家里的？
4: 巧啊。
6: 我问你，今天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就要跟他睡了？
4: 我们出去说。
6: 你在怕什么？ 你是怕他看见？
2: 我刚才有朋友说昨天抽到奖了，今天还能抽吗？我们每一天都有。
6: 好险，我也会生气。
2: 红包给大家抽的哪一天啊？
3: 你疯了！
6: 你打我！你居然为了别的男人打我！
2: 这个女主太爱打人了。
4: 我就是拍了一下，
2: 没有分清是敌是友。
4: 再说了，什么叫别的男人？我和他是合法夫妻，和你才算是不正当交易。而且我们分手了，你这是倒反天罡。
6: 我没同意分手。
4: 不需要你同意，我们只是金钱交易，早已经付清了，希望你遵守职业操守，我们好聚好散。
6: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4: 不想看。
6: 不想看？
4: 你这样继续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玩腻了，想回归家庭，就这么简单。
6: 玩腻了？玩腻了？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诚实。
4: 我就是
2: 怎么说呢，我觉得整部剧看下来，你说好看吗？它应该就是
4: 一定要一个理由。
6: 对，
4: 好，
2: 不难看吧？我觉得整个节奏还是可以的，然后包括演员的服化道啊，我觉得还是剧情的设计是可以看的。但是我就说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看短剧的时候是每一天我们可以不带脑子，就是很轻松的这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工作了一天，放下一天的疲惫，然后来到我们的电视机前也好，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也好，一起看短剧啊。但是你要说它就是一个娱乐，那可能就你要带给你一些什么更深度的思考，那我觉得可能是见仁见智了。就这个是这部剧，我觉得是可以让我看，给我感受就是，让我看到就是剧和现实当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6: 不告诉你，别让他。
2: 就大家不能有太多的幻想，就因为我看了很多短剧，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霸总爱上我呀，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爽剧啊，然后我就误以为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出现，或者有这种让自己很顺利的度过难关的事情出现，那是不是可以？
4: 对不起，
2: 我们还是要
4: 等我在爷爷七十大寿
2: 做好自己，把自己修炼得更成熟，来对抗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
4: 缘分。
0: 江慈，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头疼的厉害，什么都记不清了。咱们到底有没有什么？
4: 放心，你是清白的。咱们赶快进去吧。别让爷爷等着急。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咱们赶快进去吧，别让爷爷等着急了。
9: 好，泽泽，龙岩。
4: 爷爷，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您的寿礼。
9: 这是，
2: 这个是什么？哦，那个怀孕报告单。
4: 惊喜，等到读礼环节您再打开。
9: 好，那我就等着看我孙媳妇给我的惊喜。

0: 啊。哦，对了，程岩，今天你小舅也要来，上次你把人得罪了，今天呢务必好好道歉，知道没有？嗯，
1: 知道。
0: 那我们进去吧。
2: 所以说这个西装子还不知道他的小舅舅是
3: 已经
2: 孩子爸爸了，
4: 是个背影，
2: 现在还不知道。
5: 真的有
6: 谢谢。
2: 现在就是名场面吧，应该知道了。
4: 寿星来了，
0: 发现你来了。
2: 哇，
4: 李江月，
2: 惊喜，
4: 怎么会是他？
2: 是不是非常惊喜啊？
4: 放手，
1: 快去打声招呼。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妻子江慈。
2: 他俩也太认识了，
1: 打招呼呀。
4: 你，
0: 慈慈，你不用紧张，他就是阿燕。
4: 绝不能让傅景言发现预警报告。
0: 慈慈，你认识阿燕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啊，
4: 不认识啊，我们那天是第一次见。哦，可能是认错人了。
1: 哦，我说吧，薄情寡义的人都长得非常像，他跟以前对我始乱终弃的女人长得非常像。
2: 对的啊，大家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来看剧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商剧场啊，我们这个爱如东院的直播间来一起看剧啊。看剧的同时还可以抽红包，我们的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就是真实的跟大家一边看剧一边抽红包，这样福利给到大家，跟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
1: 那就多谢顾叔了，到时候我一定不会客气，也会支持我们。啊当然会支持，喜欢都会支持，说不定还能帮你啊。那无论是谁都可以。可以啊，可以。
0: 朋友们，咱们一起喝一杯好不好啊？
4: 好啊。走喽，
0: 大家都过来喝一杯啊。
4: 我得拿回预警报告。
1: 不会送炮，这是什么东西？
4: 没什么。
2: 他是要发现了吗？然后一看是。
1: 外甥媳妇儿可要小心点。
4: 谢谢小舅。
0: 来，干杯。
1: 江慈，怎么不跟过去啊？
7: 恭喜恭喜。
1: 算了。你干什么？你又想勾引我？
2: 他也真的是太多想了吧，他也太自大了吧。
1: 怎么了？
4: 怎么了这是？
1: 那个没事儿，喝多喝多水。
7: 喜
4: 喜啊。
1: 怎么了？
0: 哎呀，
1: 相思，
4: 爷爷啊，我突然想上厕所，爷爷，我想啊，
0: 你快去快回吧，那个寿宴马上开始了。
2: 怎么个回事啊？这是。
1: 七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还怪机灵了，直接跪下来祝寿了。我们大概这部剧可能还有个十几分钟的样子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来抽奖。抽过的朋友们呢，明天可以再继续抽，没有抽过的朋友们，新朋友啊，一定要赶紧过来。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里边看剧然后边抽奖。
4: 不是，你跟过来干什么？要是被人看见了，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反正都不干净了，为什么还要洗啊？
4: 我还以为。

0: 你是好人，没想到都是装的。
1: 宝宝都快跑
2: 了。是的啊，你要下载。
1: 装什么神识？
0: 谁是你
2: 老公？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客户端，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
1: 是耍无赖。
0: 你这是耍无赖。
2: 然后是我们给大象新闻的粉丝宝宝们啊准备的专属的红包福利。
1: 离婚吧。
0: 别叫我老婆。
1: 为什么？都是三，你老公的小三能够叫他老公，我为什么不能叫？给个准话，什么时候能离婚？
0: 要告诉他真相吗？不过认识数月，他对我的感情抵得起百亿负债吗？
1: 思思，
0: 但生下孩子，我欠顾家的百亿债务却可实实在在的抵消。不，我不能赌，一旦让傅江燕知道这是他的孩子，就回不了头了。离，肯定离。要不我先离，咱们先别联系了。
3: 江泽，这寿宴都开始了，你行了吗？江泽，你在里面吗？江泽，
0: 我肚子疼，我一会儿就回去。
3: 江泽，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奇怪？
0: 太疼了，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2: 大家可以
3: 快点啊！
2: 抽到奖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抽到的额度啊，抽到了多少，然后也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和幸运，好不好？
4: 此次快来，帮爷爷切蛋糕。
0: 好。试试。
5: 这是？
6: 你看他这反应。好像是孕吐的反应。思思，你怀孕了？
3: 怀孕了？
2: 他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报告吗？
4: 真的怀孕了？
0: 不，我没有怀孕，我就是最近肠胃不舒服。
4: 哦，对了，思思给我的生日礼物还没拆呢。哎，把那个
0: 生日礼物，生日礼物，一不小心就被我给弄丢了。不过不要紧。不是什么贵重
2: 生日礼物一不小心丢了，
0: 我再补给你。
2: 这孕检报告单拿不出来了。
0: 我刚刚看你在厕所拉的东西，我帮你带回来了。
4: 这不就是
2: 这到底是怎么情况啊？
6: 这什么礼物啊？
3: 验孕报告。
6: 验孕报告。
4: 什么？思思，我怀孕了。
6: 是他真的吗？
4: 大喜事啊！我有三分了。
6: 太好了！
0: 哎呦，爷爷，
6: 真是喜事啊！
0: 我没有怀孕。
4: 没有怀孕，那这……
0: 我才怀孕一个月，现在曝光，傅江燕立刻就会知道孩子是他的。以他的身份，肯定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流落在外。不行，我不能让他坏我的计划。这报告，不是，这个报告是我朋友的，我给拿错了，不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4: 那你把它再拿给我看看。
2: 硬是在这儿，哎呦我天！
4: 哎呀，
6: 这是干嘛呢？
2: 这有点奇怪了吧？
0: 爷爷，对不起啊，验孕报告可能看不了了。
2: 太奇怪了，这个
4: 验孕
2: 报告的销毁的这么的直接，
0: 怎么会不说呢？
4: 可我看少夫人的样子，确实是想怀孕。小年轻不了解情况也是常有的，不如我给少夫人看看脉瞧瞧。
7: 对呀，
4: 我把这事给忘了。
7: 对呀，
8: 你徐伯伯可是国手老中医，让徐伯伯给你看一看，就算只是肠胃不适，也可以顺便开个方子。哎，
0: 是呀，不用把脉了，我承认我确实是怀孕了。
4: 真的
2: 承认了？行吧。
6: 听见老婆怀孕，顾承言怎么还一脸气得想喷火的样子啊？你看这是谁？怎么反倒这么激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老婆怀孕了。
4: 顾叔，
2: 这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0: 爷爷，
2: 他的这个表现有点太明显了。好，现在呢，时间已经
0: 孩子已经两个月了，
2: 来到了晚上的八点，
0: 所以想稳定一点
2: 啊。我们现在有个几分钟的时间，我这部剧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2: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来到大厅和我们集合，我们一起来。
4: 也是时候告诉你
2: 了。抓紧最后的几分钟，没有领红包的朋友们，赶快来领红包。
4: 好活了，爷爷。不过能在我临死之前看到你们的孩子，老头子我死也瞑目了。此次。
8: 的这份礼物爷爷很喜欢。程岩，你呀今后好好的照顾慈慈，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啊。
5: 好，知道了爷爷。

0: 感觉他怎么有点神出鬼没的？
1: 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他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女主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1: 我说过的，我们的关系不能让人知道，更何况现在你还是顾承言马上就要回来了，要是让傅建燕知道我怀的是他的孩子，就完了。
2: 那是合作期间的要求，现在合作结束，自然就不用遵守了。
1: 疯子，这是我和顾承言的家，不是你回来的地方，快走。
2: 那你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1: 我们才认识一个月，孩子已经两个月了，自然是我老公的。
2: 我不信，明明那晚你是第一次，怎么可能怀孕两个月？
1: 我怀了，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2: 说话，到底是不是我的？
1: 不是，这个孩子试管的。
2: 试管？
1: 对，试管。你也知道，我老公不愿意跟我说的话。
0: 胡乱乱周了。
1: 你也安心，我们就商量着去做的试管。那个时候，咱俩当然不认识。
2: 处女可以做试管？

0: 你先走。
1: 那你跟他离婚，我可以做孩子的后爹。
0: 不是，你疯了。
1: 江子，你知道我傅香叶可不是什么在乎礼义廉耻的人，你要是逼我，那就别怪我去找顾叔要人了。娇啊，反正你那个老公现在去收藏室找茶叶了，你要是想让他听见，那你尽管叫。娇，
2: 江子，眼前到底怎么回事？
0: 糟了，门没锁，快快躲起来，快起来！
3: 每一次他俩见面啊，都是很紧张的，要不就是躲了，要不就是不能被发现了啥的。
0: 求你了，
3: 一个见不得光的爱情。
0: 进去，进去。
2: 江慈，孩子到底是谁的？男人是谁？江慈。
3: 好，那么我们今天《爱如冬燕上》这部剧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啊。然后我们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上屏看一下啊，再看一下我们朋友们的留言。看到很多朋友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领我们的红包啊，谢谢这个尾号1122，然后谢谢我们4110尾号，还有麦君红，然后3666，然后2513。啊，洛州牧等等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然后也说到了自己中奖的金额。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领红包，因为还有最后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的整部剧结束之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领了啊，所以说呢大家要抓紧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来领哈。然后首先当然第一步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应用商店，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这4个字啊，来到之后现在就看到了首页，因为我在跟大家来介绍首页当中有一个微剧的这样一个板块啊，看到吗？2026看剧王等等打卡领现金红包，我们也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累计就是抽奖的这个额度，可以大家连续打卡啊，可以有这个增加抽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向宝们来领钱，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王升级回归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说这个春风十里啊，不如刷剧还能挣钱的你，对不对？我们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大家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边看剧边聊天还能边领红包，也太美好了吧。那么去年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福利都一直都在的啊。去年夏天呢我们是奶茶自由的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的

0: 老粉宝宝们有没有参与过啊？那么我们今年的看剧王的活动又来了，今年的看剧王的活动的奖品呢也是有升级给到大家的啊，实打实的现金红包等着大家。另外呢是有两种玩法啊，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种玩法。快乐是双倍的，提现是没有门槛的啊。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好，上大象看微剧，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时间了，我依旧是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的名字叫《爱如冬燕的夏》。那么今天《爱如冬燕》这部剧又会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发生呢？我们一会儿

再来说哈，那么一会儿一起来期待一下哈。那么在看剧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短剧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参加我们的非常丰富的活动。首先呢，第一步啊，当然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就是在你们的手机应用商城，然后搜索大象新闻这四个字，然后就会看到啊一个可爱的蓝色的小象爪，然后搜索到我们大象新闻之后呢，点击进来啊，下载之后点击进来就是我们的首页啊。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首页的最上面呢有一个小的搜索框啊，我们打开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也是一样啊，打四个字就是大象剧场。然后在下面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大象剧场。爱如冬燕的夏在直播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这个直播间啊，你点击进来，进来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么在我们的右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红包哈，那么一会儿在8点钟左右是我们的这个抽到88元大奖翻倍的一个黄金时间啊，所以说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爱如冬燕夏的直播间集合啊，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剧。你看我们的向小鱼呢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了，大家在抽奖啊看剧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下面评论啊，如果是抽红包的过程当中呢有遇到比如说看不到我们的红包的这个标志，或者说呢提现啊没有顺利的提出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向小鱼直接来沟通，我看到的话也可以会跟大家实时的回复，然后我们向小鱼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回复的啊。那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抽奖，每一天我们大象剧场都会给大家准备红包福利啊，我们的福利呢是最高88元，然后还有3个20元以及8块8、2块、1块、0.3元不等的奖项给到大家。我们的中奖率呢是非常的高的啊，大概有98%的中奖率，几乎是不会空奖的。那如果今天呢没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奖金呢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每一天从周一到周日呢都会有机会给大家抽奖。那么重点就是每一天呢是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啊，如果呢今天没有中或者是今天中的金额不多，那么再期待一下明天，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惊喜给到大家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剧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微剧的专题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最新有一个这个向宝们来领钱，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王升级回归的这个活动啊，还是我们刚才说的红包大奖，我们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等着大家，一边刷剧一边领红包。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去年的奶茶自由大家有没有忘记呢？我们今天看剧王的活动呢又重磅回归了，今年的活动呢是比去年有一个升级的提升啊，是实打实的红包给到大家，有两种玩法，我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两种玩法 double 的快乐啊，提现是无门槛的。玩法一就是基础打卡，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8天就可以得到3元的现金红包了。这一个现金红包呢它不是抽奖，只要你打卡够8天就可以领到啊，我们每一个活动周期大家最高呢是可以领到12元的现金红包了，就是主打一个你陪伴我一起看剧然后就有钱可以拿。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长的冲榜，大家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啊，我们一起来看微剧，每个月时可以瓜分1000元的红包，就是每一个自然月累计观看的时长啊，自然月的观看时长达到前20名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30到100元的现金红包给到大家。那么只要这一个月当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冲榜了啊，进我们前20名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从3月6号开始，会持续到4月9号，一个多月的时间啊。那么第一步当然一定要来到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到微剧的频道，点击打卡啊，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应该可以很明确的能看到相关的步骤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呼朋引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分享给你的剧搭子，我们一起来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今天春天啊我们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福利哈。好，那么一会儿在8点10分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
具体这个奖是怎么抽的。然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爱如冬燕的像啊，看一看。

0: 今天呢又有什么事情来发生？我们看剧的同时啊，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大家关于这个剧啊剧情的讨论也好，包括演员的演技也好，我们的编剧的他整体的思路也好，想要吐槽的也好，想要夸的也好，想要浮化到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吐槽的点，都可以跟我进行线上的讨论。我在看到的时候呢，就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回复了啊。好，那我们导播把这个剧点开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1: 姜慈。给我说清楚，
2: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1: 找你有事儿？那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2: 难为您，您快点离开，别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让傅香艳听见。嗯，孩子，不是我们商量好的吗？
1: 商量个屁呀、啊！孩子到底是哪个？
2: 我知道你生气是因为柳如烟，但是你想想，我为什么当初那么说？是不是为了让你爷爷安心？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可能昨天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来的话，只是看到下部剧啊，会有一些就是迷茫，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部剧呢，大概是我们说这个女主啊，她叫姜慈，她呢是嫁给了这个京圈太子啊，三年，但是她的老公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渣男啊，他呢，有他自己喜欢的人，并不是他娶的这个。姜慈啊，然后呢，他这三年当中呢，就也跟姜慈没有任何的这种感情的恋情，然后一直跟他喜欢的另外一个人，
1: 不打扰我跟如烟，或许
0: 出轨吧。然后呢，他也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呢，因为他欠下了一个巨额的债务。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京圈太子他爷爷就说，如果你怀孕了，给这个家族啊生了孩子，就可以免去他巨额的债务。好像就是因为短剧界他的这个计量的这个货币的单位，可能跟我们现实当中有一些差距，就是好几百亿的债务。然后他爷爷就是说，只要他怀孕了，就可以免去他的债务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女主呢就是怀孕了，但是因为她的这个老公呢跟她没有任何的感情链接，也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所以呢她是要跟另外一个人有所链接了之后再生下这个孩子，就有一点点狗血哈，讲了整个过程。但是这部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2: 神经病啊，
0: 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情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屏幕上的这个男生呢，就是
1: 正好你离婚，我们就从
0: 和她怀孕的这个男生啊。
1: 我相信顾城爷爷不敢说什么。
2: 傅江燕，你别逼我。
1: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2: 别闹了。
0: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来集合啊，然后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有红包现金给到大家啊。我们边看剧，然后边聊天，还可以边抽奖，还有现金给到大家，是不是非常完美的一天？
2: 对不起，等我解决好一切，我会来找你。陈岩哥哥。晚餐准备好了。你小舅怎么会在我们家？
0: 哦，对，然后和他在就是怀孕的这个人呢，是他老公的小舅。
2: 他合适吗？
0: 小舅。
2: 怕他告诉爷爷。
1: 所以有饶如烟，睡的时间假扮掉。
0: 好，我来看到了，已经有朋友来集合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看到我作业写完了吗？朋友啊，来打卡了，然后说坐等8点钟抽大奖。我们的红包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大家领过了我们的红包之后，一定要记得24小时之内要把它提取出来。如果24小时没有提取啊，它可能就会作废了。所以说，你如果抽到了我们88元的，不管是抽到了多少吧，我觉得都是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啊，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提出来啊。
2: 我老公
1: 这么喜欢这把椅子，既然你喜欢，把它举起来。
0: 这个女二太坏了，真的就是一般女二啊，什么男二，就坏的就非常的彻底和明显，就是找不到一点能够让他觉得让我们同情的点，或者说能够共鸣点，没有，就是一个叫坏。
1: 他 他也说了，不是故意的。你看这姜思也没事啊，是不是？
3: 是吧，
1: 小慈？
2: 你们俩，
0: 我们的红包抽奖是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官方
2: 直播
0: 间啊，大洋新闻客户端
2: 那个
0: 大
2: 丧剧，你刚刚说这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抽到红包，
2: 你刚刚说他
0: 有机会领到
2: 怀孕了。
1: 你算个什么东西叫我小舅？你们家这个女佣还真是欠管教。
3: 小舅，我
1: 忘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2: 把这个凳子举起来。
3: 小舅，
1: 要不算了，别跟你跟他一块儿。

0: 我刚刚给你做饭，手都受伤了，握举不动。
1: 不行了，我看不下去，太差了，这个人太差了。
2: 那个小舅，他受伤了，我先把他送医院啊。一会儿回来啊，哎，走啊。
3: 外甥媳妇儿，是不是该谢谢？
4: 谢谢小舅。
2: 我跟你讲啊，江子是假怀孕，就是为了哄爷爷开心的，你就先委屈几天。
1: 嗯，是的啊，大家有餐具的话，一定要是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群组，这样大家能够
2: 千万别找人家，还有我小舅
1: 完整的声音，看到完整的剧情。
2: 够了，
3: 走吧，回来了，
2: 小舅，
3: 今晚你睡哪儿？
2: 是，对，当然江子房间啊。
3: 今晚跟我睡吧，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啊，跟你睡，不好啊，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一个房间也太……
3: 男人最好，阳气重，更能驱散恐惧。
2: 要不然，我给你找俩朋友。
3: 就你，别人不行。
2: 小舅，我可没这癖好啊。要不然你还是换了吧。
3: 别磨磨蹭蹭的，待会儿直接过去，不用去江子房间。
2: 我……啊，不是我这……
4: 陈岩哥哥，你小舅，他该不会是看上你了吧？难怪
1: 这都说了什么虎狼之词啊，
4: 他这么生气，这是吃醋。
2: 别说了，
3: 聋了，
2: 嗯，来了。
4: 哎，陈阳哥哥，
1: 其实我觉得看短剧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边看剧边吐槽。我觉得他这个设计真的，我跟你讲啊，刚才不是他的小舅呢，为了不让他跟这个江慈在，
2: 行，没问题，
1: 晚上在一个屋子睡觉，然后他的小舅就说。要和他一起住，然后这个坏坏的女二呢就说什么，就说他小舅是不是对他有想法了，这什么脑回路啊。好，看到有朋友已经聚集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了啊。然后帅小伙还有这个段小卫十只猫说这部剧很好看，是不是？就是好看的点就是可以边吐槽边看，然后我觉得演员演的也还挺好的，然后男女主都是很帅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可以养养眼啊，每天晚上7:30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就不带脑子啊，纯追一下爽剧。然后我们的黄金抽奖的时间是在晚上8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时段啊。如果是新用户来到我们的大新闻客户端，刚刚加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那么大家能够中到88元大奖的概率呢是翻倍的。另外呢，你可以再到8点到9点之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就是翻倍加翻倍啊。所以说，可能很大概率能够中到我们今天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老公，你看什么呢？人家特意穿成这样来见你，你看了一眼就挪开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怎么会呢？你当初救过我的命，我怎么会不爱你呢？
1: 哎，我跟你讲，他小舅啊，真的是，
5: 你怎么来了？
1: 就很有趣的点就是他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要女主在的地方，他都会立马出现。
5: 快点走！
1: 不管是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危险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正好是需要他帮助的时候，这个男主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我觉得这个时候，昨天我有跟大家说，大家看短剧的时候，虽然说不用带脑子，很轻松，但是反观到我们现实的世界，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好像。
3: 想死我！
1: 你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一定就会有一个人马上出现在你的身边。我觉得是。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6: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他。

0: 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0: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0: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0: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0: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0: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0: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0: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1: 嗯啊、
0: 都是干枸杞。
1: 啊、
0: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0: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吧，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0: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0: 对、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0: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0: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0: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0: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
0: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啊。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

0: 小枸杞，但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二。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枣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 赶快行动。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

0: 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5000天后的世界，第8集。我们每个人接触的生活范围有多大，决定了我们的胸怀和眼界有多宽。与出色的人交往，你会看到他们的坚持与不懈努力，在困境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商业智慧。这时候，你不仅要看到他们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并实现盈利，还要看到他们的敏锐与执行力。
4: 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说自己只读了1年大学就休学了。休学以后他干嘛去了呢？他给自己做了一个旅行计划，先去了我们中国的香港、中国的台湾，然后又到了日本，从鹿儿岛坐货船去了大阪，接下来呢去了韩国，然后又转回到日本。结束了这一趟长途旅行之后，他回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哎，挣了点钱，又出去了，去了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伊朗、也门，还有耶路撒冷，就是在亚洲转了一大圈之后才回国。他承认自己可能真的就是那种待不住的性格，哪怕是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停止行走。他骑着自行车周游美国，遍访住在各地的亲朋好友。那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凯文呐，我呢在纽约州的北边盖一座新房子，没事你来呗。凯文·凯利立刻兴致勃勃地跑过去帮人家忙了。要知道他对盖房子一无所知的，他也敢去帮忙。但是人家这位朋友是很乐意指导凯文·凯利的，他们从地基开始，最终完成了整个房子的建设。因为建的房子很大，所以凯文·凯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盖完房子以后呢，凯文·凯利又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开始给杂志写稿子了。当他决心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时候，他遇到了另一位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研究人员，也是一个微生物学教授，当时呢是刚进入到佐治亚州的研究机构。凯文·凯利在那儿工作2年以后，就意识到我可能真的不具备成为科学家的潜质。那这2年里他就开始创业了，然后也在继续的写稿子。因为在研究所里面可以用计算机，所以他接触到了互联网这个新鲜的事物。离开研究所以后呢，他就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到全球概览去工作了。那这个全球概览是一个什么单位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20世纪70到80年代，全球概览本质上呢是一家比网络和计算机出现的早的由用户建立的网站， 他用的呢是廉价的新闻纸，他的读者就是他的作者。就这个事儿让凯文·凯利特别的激动。那随着更深入的了解，他对科技的认知也完全的不一样了。在那儿，凯文·凯利加入了他唯一知道的早期的互联网实验项目当中，而且把自己的经历也记录下来了。1984年，他在全球概览着手组织召开了第一届黑客大会，也是在这一年面向一般网络用户的 The Will 创立了。那在这个之前，除了在大学能用网络发 email， 也就只有在科技公司你能接触到互联网了，其他根本没机会，就一般人你是不可能去使用互联网的。因为 The Will 的出现，大众终于是可以和互联网有这样的一个亲密接触了。每个月你花上几美元就可以收发邮件了，还可以跟其他的用户联系。这个时期还有几本杂志也陆续创刊了，其中之一呢就是信号。那这本杂志主要涉及数字化方面的内容，也给凯文·凯利以后创办连线杂志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因为凯文·凯利当时签了处女座失控这本书的合约，所以呢他那边的杂志全球概览的工作呢就基本上停了，每天就坐在他家后院那个小屋里面专心写作，括弧这小屋还漏个雨啥的这么一写呢就是5-6年。那他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呢，路易斯·罗塞特就从阿姆斯特丹跑过来邀请他担任连线杂志的主编。创刊号呢是在1993年1月问世的，比信号杂志晚了大概4年的时间吧。创刊号上登载了《失控》这本书里面采访过的人物报道， The Will 还对连线的创刊做了报道。这就是他在连线杂志创刊以前走过的路。
3: 从一名自由行走的青年到成为一家科技杂志的主编，凯文·凯利职业生涯就像他自己说的，问问那些你钦佩的人，他们的运气时常出现在远离主要目标的弯道上。所以接受走弯路，对任何人来说，生活都不是一条直线。
4: 因为进入连线杂志，凯文·凯利采访了很多硅谷的知名企业家，他们给他的感受就是人越成功就越难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成功会把人和现实社会来做了一个隔绝吧。20世纪70年代，凯文·凯利在印度旅行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年纪很大的游客，他们呢是挺有钱的，出门呢都是有专车还有专门的导游。凯文·凯利作为一个背包客，虽然没啥钱，但是有时间有自由。那这些老年游客日程呢是被占得很满的，反而很羡慕他的这种旅行方式。有钱的人呢可以为有经验的导游节约时间的出行和各种便捷买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和真实社会接触的机会。凯文·凯利虽然没啥钱，想要得到任何经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这就逼得他必须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人家可以花钱啥都能买到的这种阶层，他们是可以靠付费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所以人家就不需要付出这些努力了。那如果你已经拥有成功了，你就很难从现在的状态里面走出来。你可以非常努力的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提升一点儿，但是完全换一个领域对你来说就特别的困难了。因为这种转换可能涉及生死存亡，你可能会因此变得一无所有，也可能会变得一无所知。越成功就越想追求完美，而且这种对完美的极致追求你根本停不下来呀。但是如果想要继续提升高度，有的时候你就需要先降下来。在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先需要回到谷底再冲上顶峰。可是呢这很难做到的，因为降下来的这个过程对成功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者。凯文·凯利采访过创立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亚马逊集团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采访过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就不属于这种止步不前的类型，他们直到现在还处在上升的阶段。 这些人的共通之处就是可以正确地认识自己。比如说比尔盖茨，他把自己的人生重心从积累财富改变成了经营慈善事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就更清晰了。选择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退出，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所以凯文·凯利一直认为比尔·盖茨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再比如苹果公司。

0: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啊，在凯文·凯利认为呢，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就觉得乔布斯这个人呢，有点傲慢，有点无礼，他不喜欢。在生命最后的几年，尤其是很明显的，所以呢，也有很多人都不喜欢乔布斯。但是他要承认一点，在做事方面，乔布斯异常执着。各位，凯文·凯利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异常。他从来不惧怕风险，也不会放弃，也不会被成功束缚。乔布斯虽然没有讨人喜欢的性格，甚至一度被赶出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但是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凯文·凯利观察到，容易固步自封的这些群体，基本上都是没有那么叱咤风云的富裕阶层，比如大公司的 CEO、航空公司的经营者、旧金山的地产大亨等等。他没法说出具体的信息，只能笼统地说，他们都是众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被自己的人生和成功束缚得紧紧的，他没法挪动。其实他完全没有批评这些人的意思啊，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凯文·凯利只是想说，想要真正了解自己，就需要经历失败，也需要有从零开始的这种经历。而这些人已经没法从成功里面走出来，面对新的挑战了。科学的基础就是失败，所有的进步都来自失败，创新也是这样。想要获得成功，就要挑战难题。有很多成功者已经不能接受失败了，所以也就很难再有进步和创新了。
1: 在一个领域里成功的人，很怕面对陌生的天地，归根结底是害怕失败。人的弱点如此，大公司的弱点也惊人的相似。凯文·凯利用一句话总结，这是大企业无法创新的根本原因。
0: 大公司呢是有弱点的，比如微软这种在计算机领域致力于开发最佳操作系统的公司，如果想要把重点转移到软件领域，就要暂时从现在的最高峰跌落。那这种决断是非常难的，一般呢只有疯狂的人才能做得到。这种事儿，比尔盖茨是做不到的，但乔布斯就可以。总之，越是成功的企业越难转型，在转型期就要面对业绩下滑的现实，这种颠覆性的技术转型确实很艰难。大企业没法创新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口，而且越是成功的企业越追求效率上的这种完美和优化，他就会去做自己已经成功的事儿，或者是追求完美的流程。如果想要有新的发现，你就必须走一条和最优化截然相反的这个道，选择风险大、获利少、规模小的方向，甭管怎么看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商业冒险。而且呢，一个已经取得成功而且维持最优状态的企业，也未必能够承受像这种恶劣的商业环境转轨的考验。除非什么呢，就公司的高管可以独断专行，把企业拉向收益小、风险高的这种小型市场。凯文·凯利发现，面对创新的事情，大公司可能更倾向鼓励小公司你去试水，如果成功了就把这个小公司给收购了，因为大公司太成功了，彻底投入这样的领域基本没有可能的。不过呢，创新并不是集中型，它是分散型的，是根植于企业文化当中的。所以呢，即便你买了小公司，也没法买下他们的这种创新性，买下的只能是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那这样的收购是没法带来未来的持续创新的，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行为，仅此而已。凯文·凯利采访过很多为这个世界带来变革的风云人物，之前我们说了比尔·盖茨，说了乔布斯，说了这个杰夫·贝佐斯啊，我们还是要拿这些人来举例子。他们取得最辉煌的成就之前，都是身处混沌的最底层。没有人喜欢混沌呢，各位，连公司的普通员工都会抱怨，哎呀，公司内部混乱，需要好好的定下规则了。可是呢，一个事物的本身，它也会突然加速，突然失控，会向混沌靠拢的。研究表明，长期存续的事物都处在严密的秩序和完全混沌的夹缝当中， 在这个狭

0: 窄的地带来滑动，随时有掉到一边的这样的危险。这就好像是什么呢？是一个悬崖，而悬崖的边缘才是最适合发展的领域。最具有活力的成功企业就是站在混沌的边缘，而且不会被秩序所束缚的企业。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特点，那么企业就很可能会偏向秩序的这一边，也会因此缺少活力。那这一点呢，在电视、电影、杂志这些行业体现得特别的明显。电影有自己的拍摄周期。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5000天后的世界，第9集。有人总结过什么样的人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发现这样的人共同点挺多，比如心态平和，面对问题时能理智应对，他们擅长与人沟通，能理解并接纳别人的想法，看待事物积极，相信自己能克服困难，传递正能量。最重要的是，他们具备努力和拼搏的精神，不怕失败，勇于尝试新事物。
0: 青年人是这个世界的明天。凯文·凯利在分析了未来科技的趋势以后，在书里给年轻人也提了一点建议。他说呢，假如你决定了未来的道路，请找一位走过这条路的老人，一起度过1个星期的时间。你可以问问他，迄今为止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听他说一说对自己的评价。那这个人最好是你敬仰的前辈，最后你还得认真思考一下他说的话。对人生感到满意的人有几个共通之处。首先呢，他们会一直追问我是谁，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这当然是一个难题了。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需要深刻的去思考，并且要认真的审视你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很多的艺术家、发明家和编辑都在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是谁？那作为一名编辑，凯文·凯利读过很多的杂志，每本杂志都能彰显编辑的个性。那这些表达的背后是编辑发现自我的一个历程。人生不仅仅是为了做大买卖赚大钱，也不是有一个奇思妙想之后付出努力就可以的。 作为一家公司呢，其实最终是人的个性和人格的体现，那代表最突出的就是这个领导者还有他手下的群体。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认识，你就没法打造个性鲜明的公司，你也就很难在竞争中胜出。我们经常看到电视节目里都在问说，给你10亿，你会做什么呀？那各位，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你能马上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吗？因为我每次给大家讲书之前，我要先拿到样书，然后自己要通读一遍。其实我在看到凯文·凯利在书里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如果给我10亿，我会做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没人会给我10亿，还给你10亿呢，你敢问给你100万吗？我都不敢想。所以如果让我马上去接这个问题，我是没有任何蓝图的，没有任何规划的。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要买豪车，我要买豪宅啊，给父母过好的生活，那这样的回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说白了就是你怎么来规划你这10亿。大家可能会说，我没见过那么多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因为没钱所以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凯文·凯利觉得这是最没有意义的想法，是不能独立完成一件工作的借口。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凯文·凯利曾经说过，对初创企业来说，创业初期过多的投资有的时候呢反而会成为不利的因素。因为没有钱，你才挖空心思的去想办法，你才会不断的改进发明，才会充满创造力。另外呢，凯文·凯利还奉劝年轻人一定要试着体验一段没钱的贫困的生活。比如说你可以去比较远的农村，比较偏僻的地方生活上个把月，或者你背着帐篷，背少点的吃的出去徒步。那有了这样的经历，你会感受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的那个小窃喜，你也能知道自己可以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完成多少事情。我们前面的节目也讲了，凯文·凯利年轻的时候自己曾经盖过房子啊，人家亲手盖的，他就想，如果哪天一场大火把我家给烧毁了，或者呢股市暴跌，我失去现在的这个房产了，我也有信心在老家再给自己安个家。凯文·凯利也有过钻在睡袋里面睡觉的经历，也有只靠豆子大米充饥的经历，所以他不害怕一夜之间财产全部蒸发。只要有一点粮食，只要有一个睡袋，他就能活下去。因为有过底层生活的体验，所以他不担心在创业的时候我失去所有。年轻人如果体验过这种贫困的生活，在遇到高风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恐惧了。结婚生了孩子，凯文·凯利的状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他曾经住在尼泊尔的土坯房里面，和有一群孩子的人家一块儿生活。这家人呢特别的穷，但是他们很幸福。看到他们的样子，他就相信自己一定会给孩子们提供幸福的生活。他说自己当年盖房子的时候，曾经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孩子呢是不需要你昂贵的什么婴儿车呀玩具的，需要的是父母的关注，还有就是跟父母一起度过的时光。那我们与其给孩子买特别贵的玩具，不如坐下来给他们读一本书。
6: 科技是人类用来解决问题、改善生活的工具和方法。科技改变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日常生活的效率。医疗技术的进步也保障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同时，科技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
0: 2010年的时候，凯文·凯利写了一本揭示科技基本法则的书，叫做《科技想要什么》。写这本书的时候，凯文·凯利读了大量的书，其中很多都是关于科技和艺术进化史的。那这些历史同时也是科学的历史，甚至还涉及到兵器和战争的这些内容。在之后阅读的时候，他还亲自拜访了一些作者，听他们的独到见解。 不过凯文凯利发现呢，最有帮助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在写成文字以前，其实他对自己的想法还不是特别的明确，你只有把它写下来了，你才知道哦，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明白人家这是啥意思。然后凯文凯利就再去

0: 去书里面找答案，再去听别人的想法，一直到真正的理解。这个之后呢，他会继续写上几行，很可能会再次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真的懂，然后再去重复同样的环节。有的时候呢，在外面散步回到家，他就会恍然大悟，或者是突然顿悟。那这是一个相当费时的过程，你得不停地修改，一直到自己满意。凯文·凯利当时不停地在写博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写博客的过程当中，草稿也就成型了。写下思路的过程，其实就是你深度思考的过程。其实在《科技想要什么》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全新的科技观。他就认为，作为整体，科技不是由线路和金属构成的一团乱麻，而是有生命力的自然形成的系统。它的起源完全可以回溯到生命的初始时期。那科技也是这样，通过追踪这些长期趋势，我们可以对科技想要什么有所理解。那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预测了未来几十年科技的12种趋势，包括创造大脑这样的举措。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可以鲜明地看到，凯文·凯利预测的部分已经实现了。凯文·凯利经常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比如说他在写书的时候会因为有兴趣就开始着手写有关 VR 的书，然后又会听说 AR 云，想进一步的了解 AR 云。在做调查了之后呢，他发现 AR 云啊好有意思呀，他就会思考他会不会有可能变成现实，谁会用这样的术语，它又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他就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想要继续探究的时候呢，凯文·凯利就会发现好像没有相关的书，现有的文献呢都是论文，是新闻报道，他就给专家发邮件，请教他们论文里面提到的问题。经过研究，他发现这个领域还没有一本专著，然后就干脆我自己写一本吧。那进入到写作环节之后，他会反复地和各种人来确认自己的观点是不是正确，而且会把自己写好的段落拿给别人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为了知道这种技术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他会去拜访相关的专家，请他们给他演示。他还会给连线杂志报选题，请他们邀请专家接受采访。当然他也会忙着飞来飞去，飞回来之后书稿也就基本成型了。为了写稿，凯文·凯利可以花2个月的时间去专家那儿请他们演示，他总是需要在亲眼确认之后才落笔成文。因为采访内容太多了，凯文·凯利每次交给杂志的稿件都是严重超负荷的，就是字数太多了，编辑都说您得改一改呀，老师，你这篇幅太长了，我们没法出啊，所以都得砍一半的篇幅。他是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构思 AR 云的内容之后才开始动笔的，然后又去请教专家继续思考，产生新的想法，会不断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写作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者，因为很多作者都是很善于架构故事，有天生的才华，而凯文·凯利呢，总是要追问事情的起源，背后的哲学原理，重心总是在文字之外。所以他的书跟其他的作家不一样，更多的是全局构造和议论，他是很乐于去展现一个事物的结构和理论的，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他。那说到这儿呢，我也多说两句，在看这本《5000天后的世界》的时候，在书里面读到整个这个段落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听了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就觉得凯文·凯利是一个实诚人，然后又很谦虚。他呢，这种科技预言家的名头都来源于他大量的采访，大量的去查资料，大量的去思考，就他一点不藏拙，就是我没有什么天赋异禀，我这都是靠自己一点点查来的。所以我说他既谦虚又实诚，当然这也是我认为他成功的秘诀。
1: 有的科幻片里，在未来时代，人类身边充满高科技，坐在飞行汽车里，除了吃什么都不用干，这是真的吗？在 AI 时代，人类能做什么？是继续在深海探索、太空旅行，还是只做创造性工作和科学研究？
0: 凯文·凯利。

0: 相信作为一种习惯，不断提问必然会成为人类最基本也是最有价值的行为之一。可以马上得到答案的问题，那咱就扔给机器。人的价值在于在面对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可以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提问。正确的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这是探索科学和创造性的基础，是创新。人类未来的工作会变成提问，还有就是应对不确定性。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想介绍一下他自己关于提问的思考。他说呢，提出问题不代表是一种反乌托邦的精神，那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时也不是好莱坞科幻大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未来世界都太虚无缥缈了。好了，各位，接下来咱要划重点了，那什么是切实的做法呢？凯文·凯利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认为最切实的做法是去质疑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学会推翻常理进行思考。虽然所谓的常理和常识大多都是正确的，但不排除里面夹杂着错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错误找出来，那你这儿就是一个新的发现。对常识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这个很重要。质疑是打开新局面的开始。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60年代，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就提出了摩尔定律。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的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就会增加一倍。所有人都默认这个变化是持续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反向思考了，假如这个过程停下来了，那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摩尔定律突然停止，必然会发生重大改变。凯文·凯利一直以来所说所写的那些事情就都不会发生了。又或者摩尔定律提到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呢？极端地说，假如这个速度变成了20倍，又会发生什么？如果这样，那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世界的走向也会完全不一样了。凯文·凯利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希望年轻人可以用这样的颠覆常识、质疑常理的态度思考问题、思考未来，这样才有可能在平平无奇当中发现新的线索。另外呢，人们还要学会去寻找证据。人们在凭空思考未来的样貌的时候，脑子里会产生各种天马行空的念头，而接下来咱们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具体的论据。可以先去查找相关的资料，如果你能找到，就可以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寻找更多的证据，而且由此做出你认为合理的推测。当我们想要质疑常理的时候，比如说设想一下，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摩尔定律加速20倍，比如你想质疑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要找到相应的证据，你要找相关的论文证明你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您不能想一出是一出，过于天马行空也不行，你是得有一定的理论和知识基础的。构想未来其实一半在于构想，剩下的一半在于寻找论据和方法，帮助我们实现构想。
1: 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该如何理解万事万物？这些改变并不容易看出来，但凯文·凯利在书里肯定地写道，该怎样追求真理，推动科学的发展，也许这些才是将要发生改变的部分，而且确实会在未来5000天内发生。
0: 在互联网开始普及后的5000天，社交媒体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那现在差不多也到了社交媒体出现后的5000天了，所以未来的5000天会比之前的5000天变化更大。我们现在用的这些科技基本上都有点历史了，就像我们身边的混凝土楼，还有像电路，都已经不是新科技的产物了。在过去的5000天里，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在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那这一小部分的变化会继续引发未来5000天里更大的改变。但是呢，世界上至少有95%的事物还是维持原样的。凯文·凯利的焦点一直放在这不到5%的变化上， 因为他们未来还会继续改变，而且基本都不会是物理性的改变的。产业革命带来的主要是物理性的改变，比如说咱们修建水坝呀，盖摩天大楼啊，拓宽马路，改变城市布局等等，这都是物理性的。但是未来不需要再做这些改变了，全世界人口都会呈减少的趋势，基础建设已经没有增加的必要了。凯文·凯利认为，未来的改变主要发生在精神领域，比如说我们的交往模式、休闲方式，还有对自己的认知、我的人生观和别人建立联系的方式等等。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该怎么样理解万事万物？该怎么追求真理？怎么推动科学的发展？这些才是将要发生改变的部分。这些改变是不容易被看出来的，但确实会在未来的5000天发生。凯文·凯利就觉得，我们对科技的态度有点过于谨慎，我们很少去关注落后科技的弊端，而总是在担心新科技可能会带来的风险，不会对新科技的风险和旧科技的弊端进行比较。他认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对新的科技持有更公平的态度，甭管是太阳能发电、数字货币、基因工程还是 AI， 我们都应该把他们的优缺点拿来和既有科技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凯文·凯利以前曾经提出过一种观点，纵观历史我们就能找到答案，当形成了长久的平衡之后，好的一边一定会超过坏的一边，所以总体来说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气候问题，因为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安全，但同时呢，也有人在质疑，认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气候问题。凯文·凯利他想说的就是，新的科技同时赋予了我们管理气候问题的能力，可能气候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但它最终是可控的。他就举了这样的例子，说我们可以在长期范围内控制气候变化，控制气温持续上升和海平面上升，可能没法把这个数值降到历史水平，但是可以把气候变化尽量控制到最低。人类发展就要见招拆招，而且要放在长期范围里面，你不能寄希望于一组专家在短时间内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给我们时间，变化和变化率都是可控的。对于科技带来的问题，永远不能靠减少科技解决，而应该发明更好的科技。虽然环保人士和评论家主张减少科技的使用范围以解决滥用科技造成的问题，但是凯文·凯利认为这样并不对。如果不能发明出更多更好的科技，我们是没法解决现有的问题的。凯文·凯利之前说到，科技的功过比是51%比49%，科技越先进，可能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凯文·凯利在书的最后也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他说呢，古时候杀人只能用锤子、用匕首，那现在杀人可以用放射线、用新型病毒，甚至用无人机。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因为新的科技其实是给我们新的选择了。刚才他提到的这个什么杀人手段，同时也可以成为救人的方法，这就是你新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破坏，也可以选择向美好的事物发展。所以这事儿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使用新科技的价值之一就是增加了我们的选择呀，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在选择之间，只要有很少的百分比偏向好的一面，它就会带来很好的改变。好了，各位，这就是5000天后的世界我们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高丽说书，我们下本书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 华夏第一景。

0: 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扎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 0371-5502-8858 0371-5502-8858。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

0: 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